0: 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1: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2: 哎、不错哦，
0: 原谅美好生活，
1: 公正护航民生。
0: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1: 等你来战，来战。
3: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4: 学法明规，笃行致远，欢迎收听民法典小课堂，每日学一点，法治伴同行。本栏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县融媒体中心、县公证处联合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首部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民权利的保障宣言。全书共七编1260条，自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时刻守护着每位公民的合法权益。6月1日至7日，我们将每日精讲一遍内容，邀您一同学习法典知识，依法守护自身权益。
5: 民法典小课堂，人格全编。人格全编聚焦人身权益保护，守护公民人格尊严，核心亮点共七项：一、规范人体器官捐献基本规则；二、明确机关、企业、学校防范性骚扰的主体责任；三、拓宽姓名权、名称权的法律保护范围；四、严禁非法收集、泄露个人信息；五、整治网络标题党、跟风炒作等行为，违规需承担民事责任；六、细化侵犯隐私权的各类行为界定；七、明确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定原则与条件。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以色列总理与国防部长联合宣布，以军将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理由是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以北部城市。同日，美伊紧张升级，伊朗暂停与美方调解沟通。国际油价应声大涨超5%。国内方面，近日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共34条，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对外投资制度。新规推动投资便利化，防范风险，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近日，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首飞成功，顺利将千帆星座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火箭为我国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火箭，近地轨道运力达20吨级，助力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娱乐方面，知名实力派导演星座官宣定档暑期档，影片聚焦乡村现实题材，主创团队透露全片实地取景多地乡村。官宣当日，相关话题冲上文娱热搜榜。本地消息，博罗农业农村部门今日启动夏季果蔬稳产保收专项帮扶行动，农技专员夏晨、石坝等村镇实地指导荔枝、番薯田间管户，多措并举保障本地特色农产品丰产上市。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Hello， 新咒来咯。我的节目终于听到了周深的歌，是不是？明天我再帮你找那首心语好吗？Bruce 说想听一首骑白马。Bruce， 你的歌为什么总是名字都这么特别？这一听就感觉我们库里没有。杨烁小雪，小雪怎么样进粉丝群呀？哎，你有看到你有收到一个二维码吗？就是我们系统是自动回复的，就是如果你有粉丝群几个字样的话啊，或者入群，它会有一个小编的二维码，然后杨呢你就添加小编的二维码就可以了，然后添加为好友之后，他将你拉入到这个粉丝群当中，因为他是超过200多人好像是不能够自行的添加的，一定得要邀请你入群，所以你就先添加小编的微信就可以了，晚点小编会将你拉入到这个粉丝群当中的。

但是它有三个版本啊，一个是张杰的，一个是李子婷的，一个是徐佳莹的。然后张杰的是一个演唱会现场版的，是张杰的这首身骑白马吗？我觉得周深的歌真的很好听，我准备要在高考的那天专门要送出一首周深的一首歌曲，哎，先卖个关子啊！但是我觉得您应该也听过，如果喜欢周深的小伙伴，应该都听过他的很多的一些歌啊。杨说好的好的，小雪已经添加了。是非对错看透，就越重回风水。温柔的。Verse 说，是徐佳莹的那首是吗？身骑白马。好，那我们在这时刻来送出这首吧，来自徐佳莹的《身骑白马》。

作为通勤需要时间40分钟的我，每天早上都听1073，是忠实粉丝。但是他说小雪，我要建议一下早上的歌曲，能不能多放一点80后90后经典歌曲。他说有时候早上会听到一些那种口水歌啊，要跟你说一下，有的时候那是我们系统的一些他可能随机的音乐啊，尽量我们去规避一下。我觉得也特别感谢我们听友们给出了一些建议，是不是？这首歌好长啊，不知道怂准备要切掉了。今天说分享荔枝到现在都还没开始分享。刚刚有听友说今年因为去年是丰收啊，今年这个荔枝可能相对时间就没有，就是它的这个丰产可能就没有这么的多，然后有人就是担心说这个价格会不会比较高。现在我觉得还好，就是比如说应该在10元左右啊，或者在那个水果店大概也是9块多，将近10块。然后我在那天我在直播间看到现在早熟的像这个妃子笑还有白糖樱大概也是在10元左右啊。所以我刚刚有说到在这个夏天天气这么热，我觉得在广东夏天最让人期盼的就是你能够吃到一口鲜甜的荔枝。那天我有看到关于说到荔枝和苏东坡的一些渊源，就是如果说只要用一句话来记住惠州荔枝或者我们岭南的荔枝，大多数人会想到那一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做岭南人，是不是？这是好句，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穿越千年今天人能够为荔枝代言，但是如果将这一句好吃的文雅代表就是说当成是好吃的一个文雅表达，就小看东坡了。因为在苏轼那里，一颗荔枝不只是水果，它是乡愁，是风物，是命运给他的一个回答。一个人把他乡当成故乡，靠的不是舌头，是心量啊。这是我最近看的一篇关于这个苏轼和荔枝的一些渊源。然后苏轼呢并不是在惠州才知道荔枝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小伙伴不知道。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在西宁元年，他的家乡在眉山，眉州，也是我们今天惠州的那条眉山路的那个眉山。他是守父丧之后即将离乡，曾经亲手在故居栽下了一棵荔枝树，并与乡中的父老约定啊，树长成我就回来。可惜呢，他后来呢一生的患有，终究是没能再回到眉山。故而呢，这个荔枝对苏轼来说，最早不是岭南的味道，而是故乡的味道啊。多年之后呢，他在杭州写给友人的诗当中仍念念不忘，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摘荔，应该是手摘荔子待我归，荔子已担500发，犹作江南未归客。也就是说荔枝红了，这个人却白了头。这就是东坡的底色，他一生豁达，却不是没有伤心，他能笑着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是因为他真正懂得什么是漂泊。所以到惠州之前啊，他其实就已经知道荔枝了。然后我觉得说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眉山，因为小雪就是眉山人，特别的有渊源。在眉山就有那一棵当年他朋友送给他亲手栽的那棵荔枝树。但是你要知道四川其实不太，它的气候不太适宜种荔枝的，那棵树其实很多几百年前那个时候就已经枯死了。但是呢，博物馆把这棵树根给挖了出来，在重新的这个上漆打磨之后呢，现在这棵树根呢就成了一个艺术品，就展在那个三苏祠的博物馆当中。每年呢，就现在呢，就移种了一棵这个荔枝树。这棵荔枝树很神奇，就每一年，它的这个成熟的时间比咱们广东要晚一点，在七月份的时候，这棵荔枝树就开始结果了，然后就在苏东坡的这个三苏祠里面。你知道当地的人们就到了这个时候啊，就会到这个三苏祠，在这个树下大家围坐在一起，就品尝这一棵荔枝。现在这棵树结的这个果也是非常的多，硕果累累啊。所以我觉得有机会的话，能够到这个三苏祠去看一下的话，你会看到那一颗红彤彤的荔枝。但是它的成熟时间比广东要晚一点，它是在7月份的时候才是这个荔枝成熟的时候，因为可能是品种的不同啊。我刚看到有听友问杨说那贵位呢，贵位现在还没有出呢。杨你这太心急了，我现在背景音乐是特别古典的，是不是？我觉得得有这样的一个氛围。给大家来科普了一波啊，关于荔枝和苏东坡的一些渊源。是的，这个贵位现在还没有上市。

在更多的应该是妃子笑，妃子笑好像这个价位就是在十元左右吧，十元左右，十元或者十一出头。你觉得这个价位对你来说是贵还是还可以呢？还能接受呢？你知道在惠州之前，苏轼也写过荔枝啊。在那个汴京的时候，他有写这个荔枝似江瑶著说，就别人问荔枝像什么，有人说像龙眼，大家都笑。苏轼说荔枝呢像江瑶著，这个比喻很妙啊。就荔枝在水果里呢，已经无可比拟，只能够拿另外一种食物的极品来比。这不是美食家的嘴刁，这是审美家的判断。所以后来在定州的时候，他吃到的是秘制这个荔枝，也就是所谓的一些荔枝蜜饯啊。他写了一句话是：“逢盐久矣枯辣，得蜜犹宜薄行。”就是说，这个在经过盐浸之后，还有蜜煮之后，这个荔枝的灵魂还在，但是已经受到了薄刑。他在替这个荔枝惋惜。更有趣的是，苏轼当时还不喜欢把荔枝比作十八娘。他写这个“攀条与荔，新名字，儿女称呼恐不惊”，意思就是说拿少女来称呼荔枝，恐怕不够庄重，不合道理。可是呢，命运最爱开玩笑。一年之后，他就来到了惠州，第一次吃到了新鲜的荔枝，立刻被打脸了。他在这个《剪字木兰花》中当中写道：“青红最白，雅称佳人先手臂，古细肌香，恰似当年十八娘。”你看，真正好的东西是会改变人的成见和所谓的见识的，是不是？就是允许自己被世界重新的说服。然后真正的苏轼尝到了惠州的荔枝，就是他的那一个神来之笔：海山仙人降罗汝，红沙中丹白玉肤，不须更呆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书。就说到这个荔枝红壳如降罗，然后呢还有他的这个内膜如红沙，果肉如白玉，不必博得杨贵妃的一笑才成名，他本身就有倾城资质。最后苏东坡吃了这么多的这个荔枝之后呢，就由衷的感慨：南来万里真良土。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太好了，我这么千远万远的来到这里，原来就是一场最好的安排。这是我们现在说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是不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是呢，日啖荔枝三百颗，荔枝虽然说美味，可是当年苏东坡其实也没有吃到三百颗这么多了，只是他因为不会说岭南话，好像据说是他把这个三百颗，我们粤语的这个上把火、三把火跟三百颗，好像是被他混淆了，所以呢，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学苏东坡日啖荔枝三百颗，那得上火成啥样啊？

的，那我们的听友们，有些小伙伴也是在说怎么样入群。我们今天有跟小伙伴解释了一下，入群就是你打入关键字就可以了。是的，然后呢，就会有小编添加你为好友，然后将你邀请到这个粉丝群当中来啊。今天早上后半段呢，我们是科普了一波荔枝和苏东坡的渊源。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的了解之下，你再去品荔枝的话，也许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杨说作为一个上下班各一个小时通勤的牛马，终于是找到了组织了。一个小时吗？杨你是在哪儿上班呢？各而且是各一个小时，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是在惠州，难道你是在东莞上班？是的是的，那欢迎各位能够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小伙伴也喜欢在粉丝群来互动啊，有多了一个渠道，我觉得也是蛮好的。然后小雪也会在粉丝群跟大家在平时节目当中来互动一下，有什么好玩的，或者说有一

也特别有意思的，都是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时间快要紧到我们的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今天我们跟各位来分享了荔枝，在这个夏天到我们的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今天我们跟各位来分享了荔枝，在这个夏天，刚刚说的这个夏天最让你期待的一件事情，或者说一种美食，或者说一个人，到底是什么呢？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的。那么在稍后呢，我们的早高峰，如果说各位还在通勤的路上的话，也欢迎您在稍后继续的关注由小欢为大家带来的岁月如歌啊，依旧是我们在早间的早高峰8:30到9:00的这个时段。我估计应该还是有小伙伴，你比如说像我们的羊，通勤都要1个小时，是不是？也欢迎您继续在稍后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

0: 新矿这位朋友说，小雪以后早高峰都是你吗？是的，以后早高峰都是小雪，都是我。就是那个什么，我们经常说晚高峰再见，现在就是早高峰也可以见。相约在早高峰，也相约在晚高峰，但是我觉得两个节目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天我有专门问同事，我说，哎，你觉得早高峰，我在做早高峰和晚高峰有什么不一样？他说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你比如说晚高峰我们有游戏的互动，是不是？早高峰其实我更多的希望能够通过一个主题来跟大家稍微详细的就是延展开来。比如说我们今天说荔枝，然后昨天我们是说到关于热，就是怎么样去防暑降温、谨防热射病这样的一些话题。所以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一些话题，也可以在早高峰跟小雪来进行分享。我今天节目在这里全部告一段落，非常感谢你的一路相伴，那么就晚高峰再见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商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4: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行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1: 嗨，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上午好！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咱们博罗的天气状况。今天是6月4号，周四，博罗全天的气温是27到35摄氏度，早晨呢是这个晴天，上午的逐步转多云，中午到傍晚是多。短时雷阵雨，然后呢局部伴随这个雷雨的天气，偏南风2级，空气质量是优，湿度呢是偏高，体感呢是比较闷热的。就今天上午来到办公室之后，我发现哇，浑身都是汗呐。虽然没有说像刚从水里捞出来那种感觉，但是呢你会感受到这样的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啊。白天呢升温是比较快的，午后最高的气温是冲出35摄氏度了，出门记得做好防晒防暑，午后外出的话要随身带好雨具了，防范突如其来的雷雨天气。

那今天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资讯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什么呢？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科技软件，还有百姓存钱理财、日常饮食健康三大跟大家生活密不可分的话题。那首先呢，是要澄清一则关于豆包功能调整的网传的谣言。到底是什么谣言呢？明确什么呢？免费功能是否缩减专业版免费权益的一些细则。之前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过豆包说了收费的一些版本了，但是这样的一些免费版会收费吗？就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讲过了，目前的这些基础的版本是仍然免费使用的。那最近呢，不少的一些网友在社交平台看到一则谣言，就声称豆包后续会大面积的阉割现有的免费使用功能，基础的日常问答还有文案创作等原本免费的服务都将要全面收费了。很多经常使用豆包学习办公做家务的文案的用户呢，纷纷担忧以后使用成本会大幅上涨。是啊，就现在的话，如果你的工作就是经常都要用到豆包，哪个字你不会读的，就比如说我们同事吧，就不太确定他的发音的，哎，豆包一下。然后呢，比如说做个板头片花，然后哎，好像没什么好的点子，上豆包吧，让他给个点子。还有呢，就是各种各样啊，就是你的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他都帮你很好的去解答了。真的，你会发现豆包已经成为了你工作生活的一个很好的小助手了。但如果现在豆包要收费啊，你会觉得，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功能你都不能再免费使用了，你会觉得怎么好像心里好堵呢？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针对大范围流传的这种不实的消息，官方近期正式的发布辟谣的说明，对网传收费削减这个免费功能的谣言进行全盘的澄清呢。那这个豆包没有说要收费啊，这真的就是谣言啊。然后呢，这个官方已经出来这个辟谣了。首先明确核心信息是什么呢？豆包现有的基础免费功能不会取消，也不会缩减阉割。普通的用户日常的聊天答疑，还有简单的文案写文案、知识的查询，还有生活小建议等基础的服务，永久的保持免费开放，就不用担心突然收费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了。那还有什么呢？就大家关注度很高的一个专业版的产品，然后官方呢也同步公布了一个普惠的政策。专业版呢也不是说一刀切的就全部付费使用，而是设置了固定免费使用的额度。就比如说每个月它或者是每天它有设定的一个限定的额度以内，那用户呢可以免费的一个体验专业版的一个高阶功能，像深度的数据分析啊，还有长文案的精读、复杂文案的展写，还有高清配图生成等等付费的权益。这个额度用完之后呢，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自主的选择开通会员去付费，没有说强制捆绑消费。就如果有一些朋友他要用到一些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深度的数据分析啊，还有长文案的精读、复杂文案的展写，还有高清配图的生成等等，这样的话呢，就比如说你每个月它都会有免费的使用额度，那用完了之后你觉得哇，我每个月其实用的频率还蛮高的，那你就可以开一个这个会员。平台呢也解释了此次辟谣的初衷，因为近期啊，随着 AI 工具的普及，各类不实
调价的谣言层出不穷啊，不少自媒体为博取流量刻意的编造功能阉割全面涨价不实的内容，误导大量的普通的使用者。那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后续有这个软件功能调整的消息呢，就是要看官方发布的公告为准。就不要轻信一些短视频啊，还有朋友圈零散的传言。不管是学生用来刷题学习，上班族的办公辅助，还是中老年人查询生活常识，这样的一些基础免费的权益都是正常使用的。好嘞，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一起来辟谣了你这个生活小助手要不要收费的这个问题了。就大家说到这个豆包开始要收费啦，那收费的说的是专业版的，而且呢专业版的也是有这个免费的一些额度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稍后的时间呢还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资讯呢，也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3: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2: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4: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2: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4: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5: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2: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4: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5: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2: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5: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4: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5: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4: 啊，那怎么办？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7: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5: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7: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5: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7: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5: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8: 不错哦，
7: 点亮美好生活，
5: 公正护航民生。
7: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5: 等你来战，来战。
9: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10: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1: 哇塞，热乎的！107.3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以色列总理与国防部长联合宣布，以军将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理由是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以北部城市。同日，美伊紧张升级，伊朗暂停与美方调解沟通。国际油价应声大涨超5%。国内方面，近日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共34条，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对外投资制度。新规推动投资便利化，防范风险，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近日，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首飞成功，顺利将千帆星座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火箭为我国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火箭，近地轨道运力达20吨级，助力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娱乐方面，知名实力派导演星座官宣定档暑期档，影片聚焦乡村现实题材，主创团队透露全片实地取景，多地乡村。官宣当日，相关话题冲上文娱热搜榜。本地消息，博罗农业农村部门今日启动夏季果蔬稳产保收专项帮扶行动，农技专员夏晨、石坝等村镇实地指导荔枝、番薯田间管户，多措并举保障本地特色农产品丰产上市。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4: 让人目眩神。
3: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欢。再次的通过1073这道电波提醒各位，今天呢又是一个大热天啊！今天咱们博罗全天的气温27到35摄氏度，中午到傍晚呢是有雷阵雨这样的天气状况，所以呢各位除了出门做好防暑和防晒之外呢，还要随身带好雨具，防范突如其来的雷雨了。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是跟大家伙儿一起关注到了有关于豆包要收费这个事儿，这是个谣言呐、啊。因为不少的一些网友在社交平台看到一则这样的传言，就声称豆包后续会大面积的阉割现有的免费使用功能，包括基础的日常问答、文案创作等原本免费的服务呢，都将要全面收费了。就很多经常使用豆包学习啊、办公啊、做家务的文案的用户呢，都会纷纷担忧以后的使用成本会大幅上涨。那针对这样大范围流传的不实消息呢，官方近期呢是正式发布了一个辟谣的说明，对网传收费削减这个免费功能的谣言全盘的进行澄清啦。就豆包现有的基础的免费使用功能不会取消，也不会缩减阉割，普通的用户啊，就是你用普通的这种文案啊，还有这个知识查询啊、生活小建议等等永久都是免费开放的啊。那听完了 AI 软件的官方辟谣，解决了大家日常使用工具的一个顾虑，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转向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存钱理财呀，定期

款是无数家庭稳健理财的首选。就你不知道做什么投资，就把钱放银行，然后定期，安全保本，风险低。可是呢，最近据网点的这个储户不难发现，曾经抢手的三年期五年期的大额定期产品正在大面积的下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少的一些朋友有去银行存钱的习惯，过去三年期五年期的中长期定期存款凭借高于短期存款的利率，深受这个老年用户的一些青睐，它是稳健储蓄的热门选择。但是呢，从近期市场的反馈来看，我国的大行还有多家股份制的银行以及地方性的城商行陆续在手机银行还有呢是线下的网点下架三年五年期整存整取的定期的一些产品。同时呢也大幅缩减了发行的额度，常常出现开售即售罄的情况。那从这个行业层面分析的话，银行集中下架中长期定期核心和市场利率的调控还有银行的负债成本掌控息息相关的。中长期的存款利率偏高会持续的抬高银行吸收存款的一个成本，在实体经济贷款利率稳步下调的大环境下，那存款利率这个利差不断的收窄，过高的长期存款成本会压缩银行的经营空间。因此的话，各大银行逐步的优化存款产品的结构，那产品调整之后呢，对普通储户的储蓄规划带来一些影响了。想要锁定长期稳健利息的储户可以选择的这个产品就变少了，一部分人的话会被迫转向一年期两年期的这种短期的定存，也有部分的稳健型的投资者呢开始关注国债啊还有大额存单这样的一类产品。那另外一条提醒各位，各家的地方性的中小银行产品的调整的节奏不同，部分的农商行可能还保留少量的这种中长期定存的这种额度。存钱之前呢，一定要提前致电这个网点咨询产品的上架情况，合理的规划个人的储蓄方案了。那你平时都是怎么理财的呢？你有存钱的习惯吗？你存下来的钱你是怎么样进行投资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呗，也跟我们做一个参考呗。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这个盛夏来博罗来岭南，做一个幸福的岭南人，可以狂顺荔枝啊。东坡先生的日啖荔枝300颗，真的狂顺啊。那今年还能狂顺荔枝吗？今年罗浮山荔枝的收成口感上市行情备受大家的关注，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2026年博罗荔枝的整体情况吧。走进博罗龙华长宁湖镇工庄太美各镇的荔枝园，漫山红绿相间，红彤彤的荔枝挂满枝头。那一年一度的博罗荔枝采摘季呢，已经全面拉开帷幕了。咱们博罗全县的荔枝呢，种植面积呢是有13万亩，背靠罗浮山北回归线穿境而过，山林云雾沙质红壤搭配充足的日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就造就了咱们罗浮山荔枝果大核小肉嫩糖分足的一个独特的品质，也是广东老牌优质荔枝的产区。先来说说今年的这个整体收成吧。2026年是荔枝传统的收成小年，那前期的话受这个暖冬还有出汗气候的影响，全县荔枝现在呢是呈现早熟稳产中晚熟减产的分化特点啊。首先呢，现在已经上市的是妃子笑，贵妃也爱吃的妃子笑，其中呢是在龙华镇的山前片区，也就是博罗妃子笑核心的产区了。今年呢，也由于这个花期管护到位，水肥充足，开花率呢达到80%，上市时间啊还比往年早了一周，产量基本跟去年持平的，所以呢现在你就可以狂炫妃子笑了。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前几天呢去到了现场，给大家带来了一场直播。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到我们的直播间下单，然后收到这个妃子笑，现在已经是在狂炫妃子笑了呢。这妃子笑啊，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山前荔枝妃子笑，它的个头真的蛮大的，而且呢就是一整串挂起来的话特别的好看啊。妃子笑的口感呢稍微还有一点点酸，但是呢我觉得这种酸酸甜甜的口感，就是让你感受到了早春荔枝这个早荔枝的这种怎么说呢，还带有点酸酸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啊、哦、这就是荔枝啊。但是呢这个再晚熟一点的话还会有更加甜，就是完全没有酸味的，比如说糯米糍还有桂味。眼下呢就是妃子笑的采摘的一个高峰期了，而占据博罗种植60%面积的当家品种桂味，受到大小年周期的影响比较明显，花芽分化比较偏弱，成花率呢仅有10%-15%，整体的产量是比较缩水的。然后呢糯米糍同样是小幅减产，不过呢凭借减产带来的市场行情走高，当地果农实现了减产不减收，而金苹果的收购价是稳中有涨的。从上市时间和品种的划分来看的话，博罗荔枝呢是分三档成熟的，5月底-6月上旬主打妃子笑，就是现在嘛。果皮呢是红绿相间的，果肉呢是酸甜多汁，它的汁水也是非常丰富的，果核呢细小，本地的批发价在10元一斤左右。采摘的话果园零售价偏高啊，6月中下旬就是贵味。

糯米糍集中上市的时间了，桂味自带清雅桂花香气，果肉呢是爽脆，糯米糍的话它的肉质是比较肥厚的，而且是爆甜呐，糖度呢能冲到18到20，是博罗荔枝的这个王牌。到了7月上旬的话，宫中的维新村有200多棵的百年荔枝，哇，这百年果树我们去年在这个直播间里头就有跟大家来分享过，不知道今年的一个挂果情况是怎么样的有这个仙金凤、无核荔、荔枝王等特色的晚熟品种陆续收尾了。其中的话，乾隆年间栽种的古树糯米糍扎根深山，养分足，果香更加浓郁，每年都是限量采摘的，是稀缺的这种果品。讲了这么多，不知道你想要吃的是哪个品种、哪个时段的荔枝呢？那了解完今年博罗荔枝的收成品种和采摘攻略，你想去哪儿摘荔枝，想吃什么样的品种呢？也期待你能够到博罗做一个甜蜜的岭南人。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梦想也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1: 一米7.3新鲜派，记得。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以色列总理与国防部长联合宣布，以军将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理由是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以北部城市。同日，美伊紧张升级，伊朗暂停与美方调解沟通。国际油价应声大涨超5%。国内方面，近日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共34条，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对外投资制度。新规推动投资便利化，防范风险，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近日，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首飞成功，顺利将千帆星座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火箭为我国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火箭，近地轨道运力达20吨级，助力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娱乐方面，知名实力派导演星座官宣定档暑期档，影片聚焦乡村现实题材，主创团队透露全片实地取景，多地乡村。官宣当日，相关话题冲上文娱热搜榜。本地消息，博罗农业农村部门今日启动夏季果蔬稳产保收专项帮扶行动，农技专员夏晨、石坝等村镇实地指导荔枝、番薯田间管户，多措并举保障本地特色农产品丰产上市。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欢迎你来博罗度过一个甜蜜的盛夏，做一个幸福的岭南人。是的，又到了荔枝季了，那你最想要炫的是哪一个品种呢？今年还能狂上荔枝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咱们博罗的一个荔枝的情况。今年的收成、口感、上市行情都备受大家的关注啊，所以呢，我们刚才就跟大家来聊了一下。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什么呢？这个说到荔枝呀，还有到了夏天的话，就会有很多荔枝的衍生品，就比如说荔枝味的咖啡、荔枝味的奶茶、荔枝味的菜色、荔枝味的汤，哎，都有。那你最想喝的是荔枝味的什么呢？可能很多的一些上班族啊，就是荔枝味的奶茶或者是咖啡了。那奶茶呢，已经成为了年轻人上班族日常的标配饮品。很多人就说奶茶的事儿吧，很多人买完奶茶因为忙碌搁置几个小时后再喝，那殊不知呢，这样的一个静置存放之后的奶茶，它的细菌是疯狂的飙升啊，危害肠胃的健康。来看看一个科普的一个新闻吧。炎炎夏日里面，你呀、是不是经常会点上一杯冰镇奶茶呢？那不管是逛街、上班、宅家，不少人都会点上一杯奶茶。但是呢，很多人都忽略了奶茶存放时长带来的一个健康隐患。相关的食品检测实验数据显示，常温环境下放置超过2个小时的奶茶，它的饮品内部的细菌数量会呈现数级的暴涨。放置超过6个小时的话，这个菌落总数直接超标数倍，隔夜的奶茶就更不能继续喝了。那为什么奶茶极易滋生细菌呢？奶茶的一个配料复杂，比如说牛奶啊、珍珠啊、芋圆、布丁、水果等等，都是富含蛋白质、糖分和水分的。这类环境啊，是沙门氏菌还有大肠杆菌等这样的一些细菌的绝佳的一个繁殖的温床。尤其是加了新鲜水果、鲜奶现做的一个奶茶，它没有这种防腐剂的添加，常温放置短短几个小时，微生物就会大量滋生了。很多人觉得奶茶放凉了没变质啊，也没有异味啊，就能继续喝，但实际上里头已经生了好多细菌了。饮品的口感还有呢，这个气味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肉眼是无法分辨的它有没有变质的。而长期饮用放置过久的奶茶，很容易就会引发急性肠胃炎啊，出现腹泻、呕吐等等的一个症状。胃肠比较虚弱的老人、儿童、孕妇风险就更高了。所以呢，在这里要给大家几个小贴士啊，现点的奶茶尽量在2个小时内就要喝完，冰镇奶茶全程低温冷藏，冷藏时间不要超过这个12个小时，已经开封敞口放置在室内的过夜的奶茶直接可以丢掉了。还有的话，就不要一次性囤多杯奶茶，按需购买，从源头规避细菌带来的饮食健康问题。

就在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的场景啊，就是一杯奶茶还有些时候还蛮大杯的，你不可能说一下子就把它喝完了，所以呢这个

有些时候呢会放置一下，就奶茶开封2小时，你猜一猜这个菌落总数超标有多少啊？就是放久了的奶茶会有一种毛病，细菌暴增，越喝越脏，就是点了一杯奶茶，你猛喝了一口之后就搁在一旁慢慢的喝上一天。哎，还有很多人呢就是凑单多点多一杯嘛，然后囤多一杯，第二天醒来继续喝，小心就是一喝就要进急诊了。这个放久了的奶茶到底有多脏呢？就是结果发现各种奶茶在开封之后放置2小时、4小时和6小时，细菌总数会显著的增加。就比如说这个用料简单、口味清淡的一个霸气葡萄玉油柑，它的菌落总数会相对少一点，2小时、4小时、6小时的这个菌落总数分别是2700、3100和6100。这个什么 CFU 每毫升，就是说每毫升样品当中含有的菌落总数，每毫升哦，你看看你喝了多少毫升。而复杂，就是刚刚说的是用料比较简单的，而用料比较复杂的几种奶茶就不一样了。放置4小时、6小时之后呢，细菌的总数可以达到几十万 CFU 每毫升，就几十万的这个细菌就进入到你的肠胃里头啦。所以呢，放了4小时、6小时之后的奶茶，你就不要再喝了。而且呢，就算不开封，有些人说，这我不开封可以吧？就算不开封，放置2小时，细菌的总数也会成倍的增长。所以呢，奶茶一定要在2个小时内喝完，这不是为了口感，而是为了安全呐。记得啦，今天如果你要点奶茶的话，记得2个小时内就要喝完啦。9点46分，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奶茶它是怎么样越喝越脏的，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杨丞琳、张碧晨的合唱。也欢迎您在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每次听完这首歌都会有很大的一种冲动，就是生活在博罗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岭南人啊。这个夏季呢，就让我们一同来博罗狂胜荔枝吧。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很多的一些资讯，就是也了解了今年咱们菠萝荔枝的收成品种采摘攻略。那从这个 AI 软件的辟谣，这个豆包要收费了，然后呢再到银行存款的一个调整，还有夏日饮品的健康，这奶茶啊真的不能放太久啦，超过两个小时的奶茶就不要再喝了。这时刻我们来关注到一位朋友的留言，这是来自小树，他说：小欢，你最喜欢吃的荔枝是哪个品种呢？我最喜欢吃的荔枝啊，我记得就是去年吧，吃了一种比较稀有的那种品种。就去年吃到的比较让我难忘的荔枝是来自这个工庄的一个百年古树荔枝糯米糍，还有呢这个一些比较稀有的品种。仙境凤吧，想了很久没记起来它的名字，仙境凤。那不知道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可能过段时间就会知道了。那你呢，你最爱的荔枝又是哪个品种呢？也欢迎您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咱们的视频号里头进行留言分享。

好嘞，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首先辟谣豆包免费功能要缩减的网传消息，明确基础功能是永久免费的，专业版呢也设有免费的这个额度。接着聊到了多家银行下架了这个3年期5年期定期的存款，然后呢还给大家分享了储蓄的备选思路，之后呢科普了奶茶放久了之后会大量的滋生细菌，提醒饮品要尽量的实现现买现喝，最后呢结合本地特色介绍了今年荔枝收成还有各品种上市时间以及采购选购的小技巧，从日常软件的这个使用到存钱理财再到饮食的健康和本地时令水果，内容都是贴近大家生活了。那关注到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马上结束了。那我们今天呢由于这个耳机啊还是有点小故障，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技术小哥已经在外面等着啦，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人民医院开展孕产知识科普活动，杨桥镇卫生院中医科揭牌投用，博罗圆洲织密燃气管网织出百姓安心日子，广东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开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人民医院组织开展孕产知识主题科普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实地参观的形式，为孕妈妈带来一场温情贴心的孕产科普体验。在孕妇课堂上，助产士讲解分娩前期准备、待产注意事项、分娩疼痛应对及突发情况处理等知识，帮助纠正认知误区。随后，孕妈妈及家属走进产科住院病区、产房等地，了解标准化分娩流程、无痛分娩、助产陪护及产后康复服务等。市民：
3: 我是上过很多次课了，他们的话都是专业性的一个指导，对于生产这方面，
4: 就比较安心。
5: 想了解一下，就是整个生产啊、分娩啊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的，会感觉就是会对整个生产过程的话，就是有了一定的了解，
6: 起码知道整个过程需要怎么做，需要准备什么，放心一点。
2: 据了解，该院产科常态化开展公益孕妇课堂，涵盖孕期保健、分娩知识、新生儿护理等内容，助力孕产妇科学备产、安心分娩。博罗县人民医院产房护士长胡炫芳：
7: 我们现在是从孕前、孕期到产时到产后，甚至到产后康复，这个一体化的这个一条龙的服务然后我们也是从这些特色性的服务的融合在里面，帮助他们更好的快速康复，走出然后再走向社会。
2: 全媒体记者黄瑞、范胜瑞报道。近日，杨桥镇卫生院中医科揭牌启用，全新的中医诊疗专区和多元化的特色康养项目，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中医诊疗服务，进一步筑牢基层医疗健康防护网。本次揭牌的中医科是该院重点特色科室，建筑面积900平方米，诊室、理疗室、中药房、煎药室等功能区域一应俱全。科室常态化开展针灸、正骨、小儿推拿等十余项中医适宜技术，针对颈肩腰腿痛、胃肠疾病、亚健康调理等常见病症精准施治，并同步开展三伏贴、三九贴时令特色养生服务。杨桥镇卫生院院长黄建峰：
8: 除了常规的这个中药饮片以及康复理疗之外呢，我们还开展了这个正骨以及动脉灸以及埋线减肥以及康复加康养就是四季的养生我们都有开展。
2: 为持续提升中医诊疗服务能力，该院从人才培育、外出进修、专家下沉三方面发力，全方位补齐基层中医医疗短板，
8: 派出更多的人员到上级医院包括刚才我们已经跟他医院聊了，我们可以派到省中医院去进修学习下来，会派专家下来给我们坐诊临床带教各方面，来去提升我们的综合服务能力。
2: 接下来，杨桥镇卫生院将持续深耕中医药特色服务，不断优化就医体验，丰富诊疗项目，把更优质更贴心的中医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全媒体记者蒋才丽、方正报道。一个月几十或百来元块钱就能解决全家做饭烧水的生活用气，在博罗圆洲，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居民的日常。近日，博罗县住建局发布数据显示，圆洲镇市政中压天然气管网覆盖总长已突破12.4万米，位居全县各镇街第一。 管网密度领跑的背后是百姓用气省钱又安心的真实获得感。说起用上天然气后的变化，圆洲镇居民欧女士说，天然气不仅比较便宜，也不用担心做饭做到一半煤气罐突然空了。居民欧女士，
0: 现在那个燃气比较便宜，我一个月然后才用几十块钱，然后而且也不会断气，它那个火也一直比较稳定。
2: 同样感受到实惠的还有居民彭宇村，他告诉记者，以前家里每个月要用掉三四瓶煤气，花销不小，用上天然气后优惠又方便。居民彭宇村，
4: 以前可能要三四瓶煤气，就有冲凉嘛，用气比较多，现在可能有个七八十块钱我就够了，一个比较经济实惠吧，又方便。
2: 目前圆洲镇天然气管网已全面覆盖圆洲大道、振兴大道以及惠州博罗产业园多条主干道路，形成镇区连片城网，园区全域覆盖的成熟管网格局，完备的供气网络，既满足了居民日常用气需求，也为辖区工商业、制造业稳定运营筑牢清洁能源根基。博罗深能燃气相关负责人介绍，博罗持续加快城乡能源基础设施升级，目前博罗县博西、博中片区管网已实现互通，气源可对接惠城、东莞石龙、杞石及广州增城，打破区域供气壁垒，既为各镇街产业扩容提质赋能，也为群众带来更稳定、更安全、更绿色的用气体验，助力全县城乡融合和高质量发展持续提速。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建林报道。广东2026年高考时间确定，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考试总分750分，实行3加1加2考试模式，其中语文、数学、外语为全国统考科目，三门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由我省自主命题，艺术体育类考生需加考专业统考，戏曲类实行省际联考。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0: 哇塞，热乎的，
11: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以色列总理与国防部长联合宣布，以军将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理由是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以北部城市。同日，美伊紧张升级，伊朗暂停与美方调解沟通。国际油价应声大涨超5%。国内方面，近日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共34条，构建服务、管理、

保护、三位一体对外投资制度。新规推动投资便利化，防范风险，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近日，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首飞成功，顺利将千帆星座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火箭为我国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火箭，近地轨道运力达20吨级，助力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娱乐方面，知名实力派导演星座官宣定档暑期档，影片聚焦乡村现实题材，主创团队透露全片实地取景，多地乡村。官宣当日，相关话题冲上文娱热搜榜。本地消息，博罗农业农村部门今日启动夏季果蔬稳产保收专项帮扶行动，农技专员夏晨、石坝等村镇实地指导荔枝、番薯田间管户，多措并举保障本地特色农产品丰产上市。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星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欢迎在这一时段的107.3朋友圈，我是小草。是不是很久没听到我熟悉的声音呢？
2: 哎呦我的妈！
1: 是的，那其实呢，我们也讲到哈，在我们最近的话呢，有很多话题，在消费者的这个话题当中呢，就讲到了买到了一个穿越的面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商家说强调呢，面包是当天制作的，然后有个网友就买到说哈，他说他能够接受面包是过期的，但是完全不能接受它是未来的面包。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哈，在昨天的时候呢，这个消费者莫女士呢，就是去到往常的地方买这个蛋糕啊，然后刚一上班呢，就在这个外卖平台当中就点了一个早餐的套餐，同时呢还加购了这个店里面的一款叫做比利时牛奶英式面包。可是拿到手之后发现呢，它居然是一款叫做来自未来的面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买的时候呢是2号的时候，可是呢他生产日期上面写着是2026年6月3号，就是已经完全不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哈。那莫女士的一个下单的截图当中，我们也看到呢，她当天下单的时候是早上的8:17，可是呢这个面包的标签当中是显示呢是明天在6月3号的时候的哈，所以说这个生产日期匪夷所思，而且很明显这个商家有点猫腻哈。事发之后呢，莫女士呢在平台当中是申请了退款，她说到了6月2号的早上10:12她就退款到账了。随后呢，商家还联系到了这个莫女士，说希望能让这个来自未来的面包踏上回家的路。然后呢，我们莫女士呢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发到朋友圈去了，可能啊，她就说，当时候呢是这样。然后呢，我们莫女士呢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发到朋友圈去了，可能啊，她就说，当时候呢是这样子的。这个商家呢就跟她说，让她叫这个跑腿把面包取回去。但是呢，她说我们要投诉12315，她说这个面包呢肯定是不能让他拿走的，所以呢他是拒绝这个商家想要拿回这个面包的事情。对方呢就是想跟他说一个赔付的情况，他说我现在可以赔你200块钱，那但是呢想要把这个商品拿回去。然后呢这个莫女士当时候呢也是拒绝的，他说主要的目的呢不是为了说为难这个商家还有工作人员，因为我们都是普通的消费者，对于这个食品安全其实是很多人都在关注的一个事情。我们也知道啊，他去买的这个店呢是一个美心集团旗下的烘焙品牌。这个莫女士还告诉记者说到了，这个品牌呢其实他们很小，就是经常是吃到大的，而这一次的事情也让他十分的寒心。他说没有想到我从小吃到大的面包是来自未来的。他说呢就是其实他就是经常去他家买的，发现这样的情况呢他就觉得自己被刺了一下。如果呢你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包装，有这样的标签的话，他说就算是过期的他都能够接受，可是呢你说虚假的贴上了未来的一两天的时间拿去卖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的过分。而且你知道吗，像我们现在广东这样的天气特别的炎热，那么有效期其实就是2-3天，如果你就是已经是过期了还要重新再贴出来售卖，它其实呢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有非常大的危害的。那我们的记者呢也走访到了这样的情况啊，我们看到了这家店啊，有人反映到了这个海珠区的市场监管局。在昨天的下午呢，其实有记者来到这个涉事的门店哈，那么看到呢他在就是莫女士购买的这一款叫做比利时牛奶英式面包其实仍有在售卖的。那这款面包上面的贴的这个标签呢就是已经不是未来的面包哈，是真正的这个现实面包。那除此以外的话呢，他们在现场也看到呢，其实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也在现场进行一个调查跟核实，究竟是标签机的损坏导致这个面包机的生产日期出现问题呢，还是说这一批的

面包就是过期的我们的食品呢？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是需要我们那些部门来进行一个监管了哈。在这两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就是在这个执法人员的初步核查呢，说情况是属实的，所以说目前是已经立案调查了，将依法依规严肃的查处，切实维护好我们所有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来保障食品的安全。不要说他，如果是我的话，吃到一个啊来自未来的面包，我也会觉得很诧异，好吗？真的就是整个人都不好了，感觉好像是被人家背刺了一下。昨天已经有很多朋友说啊，我们的豆包现在要付费了，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呢？为什么会付费呢？哎，我们看到了，就我们的豆包说即将要推出一个专业版的说明，他说是针对一些专业人群的生产力需求，我们豆包呢是这个推出了豆包专业版，将包含了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还有金融分析、科学研究等等的专业服务。那么对于广大的这个日常用户的话呢，包括搜索问答、写作生图以及语音跟视频对话等等的话呢，他们还是在保持目前的一个免费的服务状态，保证呢用户使用体验和习惯是不受影响的。他们也会不断的去免费给用户呢提供一些新的模型能力和更好的体验，以及专业版的服务呢也将在一定的额度内免费。像这个豆包的专业版哈，目前其实是在测试当中啊，正式上线的时候呢，他们会通过官方的渠道发布完整的信息。所以说啊，千万不要就是听完之后呢就觉得哎啥都要收费哈。刚刚已经豆包出来澄清谣言啦，说到了正常的还是不收费的，但是呢想要专业版的话呢啊，针对一些刚刚说的软件开发呀、数据分析呀、咋地咋地呀，这些都是要收费的哈。那我觉得也是人之常情，毕竟的话术业有专攻，当我想要就是把这个软件用得更加的得心应手的时候，当然是要付费的。看我们的美图秀秀，看我们的所有的这个P 图软件，它不就是要付费吗？啊，也有免费的，免费的就是基础版嘛，是不是？快到了我们这个毕业季了哈，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广大的中考还有高考的这些学子们，在6月2号呢，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呢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考温馨提示，其中提及到呢，考生进入考场安检的时候呢，所谓的佩戴的眼镜必须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到我们的台面上，由监考老师实施专项检查。对的，截至目前呢，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说进考场前呢，要将这个考生的一些佩戴的东西，像眼镜啊，还有这个所有东西要进行一个查验。在上海教育局呢，也是有发布这样的信息哈，就是注意事项，说考生佩戴了一些有框的眼镜的话呢，一定要配合我们监考老师接受查验。我们各市各地的已经有一些不同的规章制度还有注意事项已经发布了。嗯，不管怎么样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就是在我们高考当中哈，无论任何的理由，无论任何的方法啊，携带我们的手机还有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等进入到了我们考场，就算是作弊了哈。所以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因为高考呢是我们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啊转折点，一定要啊用尽拼尽全力，靠自己的努力去啊考到一个相应的成绩，而不要说想着哎呀我现在科学那么发达啊，用一些什么智能的东西，然后呢老师也看不见，谁都不知道。嗯，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心态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高考当中呢发挥更好的成绩啊。最近呢，我们的一个反诈的一个新闻又出现了哈，说到了有人说啊，你们太不吉利了，凭什么管我，我要投诉啊。这个呢是一个东莞的市民，他叫尹女士啊，当时候呢是一个非常激动，然后呢很抵触我们警察去跟他沟通的时候哈、尹女士说，警察出现在我家门，你看看是个多么不吉利的事情，你是不是啊？你想我本来是要赚大钱了，被你们就是卡了一下，我觉得很恶心，我要去投诉你，你凭什么管我。哎，这样的一句我觉得非常的当局者迷吧，只能说哈、这个东莞女子很明显就是进入了个杀猪盘，但是呢这个民警怎么去劝阻呢，他还是觉得你们就是在挡我的财路哈。
我们看到的一些照片

片跟视频，这个女子哈拍桌怒骂我们的民警说你多管闲事儿啊，几个小时之后呢却专程到了派出所送锦旗，就是这个反转让我们特别的好笑啊，就是后面他就送锦旗的时候呢说谢谢你们当时拦住我了，把这个钱给拦下来，救了我们全家呀。那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反转哈，因为呢我们说真的，就是当你进入到一个杀猪盘里面的时候呢，就算是警察啊就是对你好言相劝几个小时，乃至说到了就是口水都干，你都不会相信，知道吗？但是呢哎，当你这个事情呢就是被这个后面呢曝光出来，你才发现自己当时候是多么的傻啊，想把这个全副身家投进去。那么最后呢真的是感谢我们的民警叔叔哈，就是用了7个小时挽回的这个尹女士一家的所有的一个金钱。那么最后呢尹女士真的是非常愧疚哈，说哎呀当时候真的是好像被洗脑了一样哈，哭着就说哈感谢你们救了我全家。那么最后呢其实说真的就是没有人想到啊有人可以设这么大的一个局，就是让我们的所有市民朋友，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家人哈，特别是我们的年轻的家长呢，一定要跟我们的老人家跟他们去科普一下这些所有的一些现在比较多的诈骗案例啊，让他们就知道哎什么事情是真实发生的，而且在我们身边经常都有遇见。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的老人家啊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些杀猪盘啊，这种所谓的反诈意识不够强，那么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我们的所有的年轻的朋友呢，要跟我们老人家多去科普哈。好的，我们稍作休息广告，回到了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吧。

0: 11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小草，来继续关注一些好听好玩的资讯啊。我们看到呢，其实在这几天的这个气温哈，非常的高。未来几天呢，这个天气很炎热。像广州地区的话呢，在海珠区、荔湾区跟白云区已经有这个高温的橙色预警生效了。这也是我们广州呢，就是在今年的话发布了一个首个的高温橙色预警的信号。我们通过了一些数据看到呢，其实在今年高考期间呢，我们的这个雨水是非常的明显的。在这几天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南海的热带扰动的发展，输送到了广州市水汽的一些减少。像广州的话，仍然是以这个炎热天气为主，部分的时段是有一些雷阵雨的。本周末呢，这个热带扰动的远离，像广州的雷雨可能会比较多，有这个中雷的雨啊，局部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啊。在8月到10号呢，这个受到了这个南支槽的东移，弱冷空气呢和这个切换变线共同影响下呢，会有一次明显的强降水，伴随着这个一些强对流天气的过程。从目前的一些资料来看的话呢，今年高考的期间呢，这个雨水还是比较明显的。也希望我们的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及时关注好这个天气预报，出门带好雨具，以及呢就是实在很大的雨的话，可以带一套衣服到了我们的考场的里面呢，来进行一个更换哈。未来三天的话呢，虽然有这个副高压，可是呢有些减弱，但是在我们广东省来说呢，仍然是受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叫做反气旋环流控制。高温的持续呢，低层南风逐渐增强，南海符合带流这个

逐步的北台，我省雷雨呢是趋于明显的。在四号的时候呢，地面有冷弱空气渗透，低层南风阵盛啊，切变线呢在粤西以及两广附近将维持较长的时间。西部偏西地区呢有中部的一个雷雨哈，那局部是有些大暴雨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个出门呢带好雨具。在五月号到六号的时候呢，随着南风的北推啊，雷雨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雷雨时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在七号到九号这个高考期间的话呢，我们广东省的话自北向南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那么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呢，也知道啊，反正我们每年高考的时候基本上都会下雨哈，所以呢一定要不要说就是放松警惕，一定要知道出门带好雨具，还有就是做好这个更换的衣物的一些时候，像我们进到考场里面呢就可以换了。三号的时候哈，这个济南公安呢是发布了一个消息通报，说到了近日呢，网上大量传播山东济南还有青岛山姆会员店熟食的饮料啊，疑似遭到了偷吃的信息。相关内容呢是配上了空瓶青柠汁塞回货架，还有烤鸡只剩骨架，以及呢糕点被挖洞的一些图片，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误导了我们所有的公众的认知，严重的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经过核查呢，是在五月二十一号的时候呢，有一个网名叫马某哈，为了想要是做一些非常吸睛的一些涨粉的事情，所以说刻意的去炒作一些旧闻啊、移花节目，以及呢这个整合了网络上当中的流传其他地市的山姆店啊被什么所谓的局部取食的老旧图片拼接炮制一些虚假的内容，发布到了这个济南青岛山姆熟食店饮料疑似遭到偷吃的一些不实的话题，来虚构一些本地商超食品安全的乱象，来导致呢想要制造一些网络的热点哈。那么最后经过这样的询问呢，这个马某呢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虚假发布信息呢供认不讳的哈。那其他的行为呢已经是影响违法到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的第二十九条的规定。那么最后呢，公安局呢是以对于这个马某呢是以行政拘留的哈，所以希望朋友们不要说，哎呀，我想要蹭流量啊，我想要制造一些不实的信息，然后呢，最后的话还是要经过这个法律的这个制裁的哈。那我们其看到呢，在齐鲁晚报有报道说，这个五月十五号呢，山姆会员商店在山东济南跟青岛两地同步开业，但是很快呢，多条的什么济南被偷吃这个所谓的食品安全的问题呢，这个视频也引发了全网的关注。那看到一些就是所谓的不实的信息，说什么鸡吃完了，烤鸡被吃剩骨头了，还有饮品呢给人家开个口然后喝剩两瓶等等的一些所谓的不实的信息跟视频哈，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一些网友在评论。对此的话呢，这个公安机关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说到了，网络呢一定不是法外之地哈，更不是你们想要博眼球、想要闹这个想要演的一个舞台。随意去编造这种所谓的虚假宣传的信息，扰乱了我们公共秩序呢，将会受到严重的惩罚以及法律的严惩。我们公安机关呢，始终保持着高压态势，持续常态化的打击整顿这个网络的谣言，肃清网络乱象，以及净化清朗的网络空间。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也告诉我们所有朋友们呢，千万千万不要去蹭流量博眼球啊，大哥。

最近呢，有一个消息呢，也是说到了这个小朋友特别的聪明哈，是一个7岁的小姐姐啊，7岁的姐姐一句话却把弟弟的命救回来了。近日呢，在湖南襄阳，这个7岁的女孩深夜的一句话啊，就是让弟弟呢真的是把命救回来。是因为这样子的，女孩跟5岁弟弟是同住在一个卧室。当天晚上呢，弟弟是非常多的咳嗽，断断续续的。到了深夜呢，这个咳嗽声突然间变得很沙哑啊，像个小狗发出那种空空空空的声音。那这个时候呢，姐姐很害怕，吓醒之后呢，她就跟妈妈说了，说：“哎呀，妈妈，我感觉弟弟很不正常，他的声音咳嗽起来很像狗叫。”那么结果。

0: 能让他后背发凉，孩子们可能患上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儿童的急性喉炎，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窒息身亡哈。最后呢，这个家长呢就带着这两个小孩直奔到了我们的妇幼保健院急诊科啊检查。这个医生呢经过检查之后呢，发现这个小孩真的是获到了去确诊为这个急性喉炎的。医生立刻当时候呢用这个雾化给他吸入一些药水，还有呢减轻水肿等一些治疗，病情呢很快就得到了控制。我们的医生也跟我们的家长说哈，如果你再晚一些来的话呢，如果这个气道啊有可能会被完全堵塞完，然后呢完全是呼吸不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所以说这个姐姐真的是就是急中生智，而且是非常善于观察，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个7岁小姐姐要给点掌声了哈，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们呢也看到了其实为什么说急性的喉炎如此的凶险，医生讲到了其实婴幼儿的这个喉腔啊非常的狭窄，因为它还没有发育完全哈，这个黏膜组织松散，一旦发现了有这个发炎水肿的话，哪怕是1毫米啊，它只有这个4-5毫米堵上去的话呢会非常的严重啊，会引发呼吸困难甚至是窒息。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病呢也是常见在这个6个月左右的小孩到3岁左右的婴幼儿啊，冬春季节是高发，起病非常的急啊，非常进展的快，我们6个小时呢就是这个黄金的干预窗口。如果你发现呢小朋友呢是声音嘶哑，呼吸困难，而且呢还会发出一些这个叫做吸气性的喉鸣，空空空空的，有点像这个狗叫的感觉，就是它有点像那种空空空，就是怎么去形容呢？哎呀，我也形容不出来，反正就是你要自己去网上听听那个声音，叫做犬叫类的咳嗽啊。那这个就是有可能就刚刚讲的小朋友呢是不是这个情况很严重了。我们医生也强调说呢，一旦孩子出现一些这样的症状的话呢，尤其是犬叫类的一些咳嗽，千万不要犹豫，也不要说等到天亮才去治病哈，一定要立刻马上去就医。送医途中的话呢，可以让我们孩子们保持坐立和半卧位啊，安抚他的情绪，避免呢哭闹加重喉头的一个水肿。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个关于吃外卖的话题。我也知道现在呢每个人基本上啊就是一到晚上就嘴馋的话，自己也不想做这个宵夜，只能点外卖了，对不对？很多打工人呢像我们这样忙起来，熬夜是常态，外卖是标配。我们不管是谁，就算是在我们深圳的这个一线的这个朋友们也是不例外的。有个在深圳的谢姐呢，她也是这样子啊，说经常呢只是吃外卖然后熬夜，可是时间一长呢，她突然觉得自己不对劲，她说发现自己呢像个小黄人一样哈，全身发黄，对的，像开了一个暖黄的滤镜，最要命的是呢痒的就是完全的怀疑人生，
1: 晚啊
0: 恨不得想要拿钢丝球来戳自己，你就知道有多痒了。她说整夜都睡不着，痒到呢就是刚刚我们聊这个话题说要钢丝球去止痒啊，最后呢这个女子是扛不住了，去到我们的医院啊，然后经过呢发现呢，她说可能是第一个自己的平常经常熬夜加班啊，然后呢基本上是有时候还会就是工作就是要上线通宵的，而且呢吃外卖是想吃啥就吃啥，而且忙起来就是一天可能只吃一顿饭。那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谢姐哈，最后来到我们的深圳的大学的总医院，经过这个检查发现她确诊了一个叫做4型的肝门部胆管癌啊，这个叫做肝胆外科公认的地狱难度啊。为什么叫做4型呢？它就是顶配版的凶险。这个肿瘤已经像一棵树根一样死死缠住了她的左右肝管的汇合处，还往两边的肝管里面呢四处的蔓延啊，这个已经是非常最危险的情况了。传统呢开腹手术呢微创非常大哈，切口是长达20-30厘米，而且呢就是常需要联合大范围的肝呢是进行一个切除，术中当中呢还要面对第4肝门这种非常高风险的结构，如果有点不慎的话呢就有可能导致这个大出血，相当于是在雷区当中行走哈，就是我听完已经觉得很可怕，而且我是通过一些图片观看到了这个 跟

制的一些所谓的照片是非常的可怕的。这个手术当中开始呢，这个医生是通过 3D 的这个腹腔镜啊来操作，它就有点像这个雕刻大师，它里面就是血管是很细小的，我们这个医生呢是非常的手稳心细，慢慢的把这个所谓的肿瘤从这个肝动脉和这个门静脉当中剥离出来。这个肿瘤呢跟我们的血管是贴得非常的紧密的，所以说他们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这个手术呢也是完成了大概是9个小时左右，最后呢肿瘤是被完全切除下来，那条被堵死的肝肠呢胆肠呢的这一条生命通道也是成功重建了。我们的谢姐呢苏醒过来之后呢，家人悬着那颗心就落地了，而且谢姐后面恢复得非常顺利，不久之后呢也是平安出院。那我们刚刚也是聊到那个话题叫做胆管癌啊，这个名字应该很多朋友没听过，甚至是我也没听过。提到癌症的话，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到的是肺癌啊、胃癌啊、乳腺癌这样比较多听到的一些类型，而这个所谓的恶性肿瘤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胆管癌，是一个非常沉默的隐形杀手。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去科学的去认识一下什么叫做胆管癌，要做到早识别、早诊断以及早治疗，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是我们吓人的一个消息哈，其实不是的，我感觉这个东西跟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啊。胆管里面呢有这个胆囊、胆总管跟我们的十二指肠哈。那胆管癌里面呢就分为三个刚刚聊的话题，其中呢肝部门的这个胆管癌是最为常见，约占总数的50%-60%。胆管癌的导火线有哪些呢？我们来看看哈。我们发现呢，这个胆管的慢性炎症和结石，跟我们长期的炎症、结石反复刺激我们胆管黏膜，会导致呢细胞损伤、修复异常，增加这个癌变的风险。原发性呢硬化性的胆管癌炎，这个胆管炎的患者呢，风险更是高出常人的10-30倍。有人说还有这个先天性的胆管疾病，像我们一些患者呢，他们可能胆汁哈长期会有一些淤积以及呢反复的发炎，胆管癌的发病率呢，这样的一个先天性的疾病的患者呢，可能比我们普通人要高出20倍-30倍，那发病的年龄呢也会更加的年轻。以及还有叫做肝吸虫啊，这个叫寄生虫的感染哈，它就是会寄生在我们的胆管内，长期会刺激我们的这个黏膜增生，还有恶变啊，这个都是我们南方部，就是南方人这边是比较多的哈。所以说胆管癌的一个高发的重要诱因就是它有寄生虫，那定期的杀虫还是有必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呢，长期接触化学物质导致的癌物，像你有乙肝啊、丙肝啊、肝硬化、糖尿病啊，很喜欢抽烟酗酒的啊，这也会进一步的提升这个发病的风险。如果你发现你现在有一个这样的症状的话，一定不要忽视的。比方说你像小黄人一样哈，黄黄的，黄疸很明显，还有呢腹痛，还有皮肤瘙痒啊，还有这个体重减轻，还有消化不良，这些都是胆管癌的早期比较症状的明显的一变化。但是呢肿瘤进展之后呢，身体其实刚刚会发出一些求救的信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5个信号啊，黄疸、腹痛啊、皮肤瘙痒、消化不良，还有不明的原因突然间就瘦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要通过一些细节去解决问题，比方说要积极的去治疗啊我们的基础病。如果假设您是有这个胆结石的，还有呢胆管炎的啊，这些先天性的一些胆管的疾病一定要定期的去复查。还有的话呢，注意饮食的卫生跟规律，不要整天去吃那些啊就是没有煮熟的淡水的鱼虾呀啊，要远离肝吸虫的感染，少吃霉变腌制的食品。有的时候呢定期是可以杀杀毒的，吃点什么这个杀虫的药也是非常好的。以及呢养成健康的习惯啊，不要熬夜呀，作息要规律呀，坚持要运动，提高我们免疫力啊。然后呢抽烟喝酒尽量的减少哈，你说全部戒掉是比较难的，但是呢可以把这个量控制一下。最后的话呢要坚持定期的体检一下，特别是高危人群每年一定要做这个 B 超啊，还有肝功能的检查，早发现早干预才能够对我们的身体棒棒的。看完这个消息之后，是不是

觉得晚上的宵夜都不香了呢？没有关系啊，这个不是吓人的，只是说哎呀，我们只是给个提醒，如果你遇到刚刚讲的皮肤发黄，浑身特别的痒，像我们这个谢女士一样痒到要用这个我们的钢丝球啊，这个时候呢就很不正常了，那我们一定要去到医院及时就诊了。好的，我们稍作休息，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吧。

尊敬的各位先生女士们，欢迎来到魔力哥先生总决赛现场，期待各位能有一个还可以的表现。路遥况表，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欢迎你在这一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眼下正值初夏，十八镇三家村的百亩荷花园即将迎来最佳的赏花期，这里有120亩的荷花也将次第盛放，为游客夏日出游增添一处打卡地。沿着整洁的村道步入荷园，只见层层叠叠的荷叶间，粉白的荷花或含苞或盛放，亭亭玉立，典雅的荷韵与淳朴的香风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下面就一起来听听现场游客黄海珍的感受。
5: 我是从河源过来的，我之前在这里生活过大半年，这里生活环境很好，而且民风很淳朴，这里的荷百亩荷花我们每天都来这里逛，非常好，很喜欢这里，所以今天又带了朋友过来，又来观赏一下。
4: 今年啊，该荷花园全面升级，从单一赏花拓展为多元体验园区，精心策划文旅活动，预计举办4场特色荷花音乐会，以荷为媒，以乐会友，为夏日乡村注入鲜活的文艺气息。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十八镇三家村党总支书记周文彪的介绍。
6: 今年就增加了一些打卡点，还有一些游乐设施设备，就是有一个最经典的就是粪水摸鱼，亲子家庭也可以下到我们荷花池里面亲手采摘这些荷花采莲藕。
4: 从生态美颜到业态增值，从单一赏花到多元体验，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三家村一直深耕荷花特色文旅产业，不断加大荷花园设施投入、景观优化及荷花品种精细化养护力度，持续完善农文旅融合发展体系。如果说想要在夏日跟荷花来一场别样的合影，美美的拍照打卡，惊艳自己的朋友圈的话，不妨到十八镇的三家村来走一走。感谢关注本期的新农村天地，更多三农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一千，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2: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那额度都快没了。
1: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2: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0: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1: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2: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1: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0: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1: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0: 啊，那怎么办？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

0: 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2: 我是小草。
1: 好的，那接下来呢，在我们今天的1073朋友圈的开始呢，就会和大家讲讲有关于新能源汽车的相关最新资讯了。
2: 最近的话，其实我就看车还是比较多的哈。
1: 对，
2: 那经常
1: 尤其是油价上涨之后，
2: 哎，你说错了、你知道吗？在
1: 不管油价
2: 升降，晚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就是
1: 油价下调
2: 的一个新闻。
1: 我觉得再下调也阻挡不了大家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喜爱。
2: 是的，那么等一下呢，我们也会聊一下关于这个油价下调对于我们的燃油车还有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些话题哈。
1: 对，所以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也对新能源汽车有自己的一些认知或者自己的一些见解，都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跟我跟小草呢来
2: 互动一下，特别是就是有朋友现在就说，哎，我现在是开着燃油车，但是我又想换这个我们的电车呀，新能源呐，这个到底是哪一款
1: 多的一些忧虑啊。
2: 对，其实我发现呢，就是在我们现在六月份嘛，有很多的新车也是上市了。那等一下呢，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也会跟人分享说，我们这段时间新出的车到底有哪些是比较有优势的，还有特色的一些车啊、分享给大家。
1: 对，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就分享相关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一些最新的了解的情况了哈。
2: 我们看到呢，最近有人就是说到了奥迪的这个车型哈，说到了连续降价了9个月，这个销量呢前十仅剩一席了。那我们燃油车到底是不是已经没有这个一席之地呢？
1: 对，这也是很多的一些网友在所关注的哈。很多人网友也说，近期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主款的一些燃油车型是大幅度的降价促销，最大的幅度能够接近30%，有一些这个燃油车的 4S 店甚至直言，现在只要不亏钱我们就要出手了。
2: 是的，那没有办法，因为觉得现在的这个环境当中啊，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要亏钱买还是不亏钱买。
1: 对，像往年他们说呢，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只有不到位的价格哈。他们现在呢，只要肯放价，销售总量总能拉回来。但是到了这个今年哈，整一个的这个燃油车的商业逻辑已经失效了。
2: 对，那我们看到呢，就是在我们中国的乘用车当中的销量前十的榜单，有这个像比较多的都是燃油车哈，还有我们的小米，
1: 小米已经
2: 在1月份，对，还有这个一月份的排名哈，
1: 还有问界，
2: 对，问界以及基本上都是一些新能源车。那总体来说的话呢，在2026年的话，这个燃油车的一席之地是比较少了。看到只有一个帕萨特呀，还有就是有可能还有我们的奥迪等等的。
1: 对，你看，其实它总观前面的4个月，我们可以看见它有个列表嘛。你看1月份新能源汽车在前十才占3个席位，到了4月份呢，新能源车已经占到9个席位了。
2: 是，
1: 就可见这个新能源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燃油车的这个地位了哈。
2: 对，虽然说有人讲啊，这个燃油车呢，就是比较安全，开起来肯定不会自燃。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其实在现在我们的每个人在追求这个不仅仅速度的前提，还有这个舒适度，还有它里面像我们电车的配置啊，非常的智能啊，就已经很多我们年轻化的一些朋友们会
1: 选择
2: 对考虑
1: 新能源车的是比较多的。你看现在身边，你看像你也换了一个新能源车，周边的其实单位很多的年轻人，因为尤其是新能源车，我觉得是在市区里开，不是说特别长途的话，相比于这个燃油车来说是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2: 他让我们就有做到这个对比的数据哈，看到了其实在4月份的话呢，新能源渗透历史性是突破了60%。
1: 对，
2: 我们其实也有聊过一些新能源的车企的涨价。那我们看到的话，就是为什么燃油车把大腿都割断了，这个大动脉都看到了，但是还是大家都是不买单。
1: 对，你看像我们刚刚说的燃油车在这近几个月中已经有的已经达到了4%，为何降那么狠的这种燃油 油车还是没有人来买。
2: 对，
1: 很多人说呢，这个燃油车降到这个份上，难道为何降那么狠的这种燃油车还是没有人来买？
2: 对，
1: 很多人说呢，这个燃油车降到这个份上，难道买它不香吗？
2: 嗯嗯，那很多人就是听完这个事情，现在的其实消费者哈、也是挺精明的一代了。
1: 对 对，
2: 他们从来不看说啊、买车是省多少钱，而是说我们用车要花多少钱。
1: 对，以前可能大家在这个买车的这个观念上是觉得，我今天只要买这个车省钱，他没有换后续的这种燃油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费用。现在的年轻人往往呢，就是我买这个车，我要先考虑我接下来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在这个整个的运营过程当中，能为我省几个钱哈。
2: 对，所以呢，因为我感觉是就是这个所谓的你刚刚讲油价，
1: 对对对，
2: 这前段时间已经涨了两三次了。然后如果是按照我们的市民朋友说，我加一次油可能要大几百，那现在我还不如换一电车，我充一次电才几十块钱，那我觉得这个用车成本肯定是降低了。
1: 对，重点是这个新能源车在这个充电的时间段还有一些优惠，更加的符合我们现在老百姓对于经济实用型车的一个选择。
2: 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就是有些就是普通的车哈，不用说去买到很贵的车，像我们买一个充电桩也就几千块钱，两三千块钱，然后呢每一次充完电大概是十多二十块钱。
1: 对，
2: 就我们加一箱油的钱等于我
1: 三四百块钱起底，
2: 可以开几个月的这个车了。所以说真的是有的时候发现，哎，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买燃油车在这个用车成本当中是比较高的。
1: 对，很多人就是考虑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价位，所以才选择我们新能源汽车哈。而且呢比这个油价更致命的啊，其实就是一个技术代差带来的一个降维打击。以前呢大家对这个电车是敬而远之，是因为它担心它的续航和补给。但如今呢，像这个比亚迪的这个刀片电池充电五分钟就能够大幅度能补能。
2: 对，
1: 还有呢像宁德时代的纯电车型的平均续航已经轻松突破。

0: 600公里，
1: 对，
0: 像极寒呢，还有补能等痛点已经被大幅度的攻克了。
1: 对，还有像就是像现在我们的蔚来啊，它是直接换电的，
0: 对，直接换电，
1: 3分钟一下子就换，
0: 就根本不用人手到那里等着，慢慢的来充电啊。
1: 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高科技加上已经解决了这样的痛点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哎，是不是也是可以考虑到我们电车？
0: 对，
1: 不仅如此呢，当我们的传统油车还在死守的那一个所谓机械的增压齿轮的时候呢，就是电车早在我们的智能智驾，还有呢这个。什么座椅呀、啊，还有我们的座舱啊，已经有像什么彩电、沙发、大冰箱，都已经像个家一样了。
0: 对对、嗯，有些人就直接开着自己的电车，就把它当一个房车来
1: 使用、啊、去露营房。对呀、啊，就直接就把下面躺，后面躺平就可以睡人了，也要出去玩了。
0: 你看这整体的所有的新能源的优势跟燃油车一对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啊。
1: 嗯。
0: 所以呢，用车成本与产品体验的双重的代差，让消费者购买油车的情绪是跌入了冰点。那市场呢，阵地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失守了。
1: 所以说在今年开始你会慢慢的发现我们在车展当中哈、啊就是比较备受关注的也有燃车，但是不多、
0: 对、
1: 但是
0: 基本上都会占到的新能源车的比例很大了现在。
1: 是的，现在的我们的主流车企的研发跟这个宣发资源其实是全面向我们的新能源倾斜的。油车还有，但是呢真的不多。像我们的这个刚刚聊到奥迪哈，它也是有想要把这个燃油车的一个标准，
0: 新能源源，
1: 对、
0: 嗯、
1: 最近它出了个新款啊，就是一个奥迪，但是有人说他把这四个小圆圈给去掉了、然后变成了英文的奥迪，然后感觉他很不像奥迪，就是给我一种感觉他
0: 我们对于奥迪已经破灭了对于他高大上的一种想象了。
1: 是的，就是跟我们想象当中当年的那个四个圈就没有了。
0: 对，就像刚刚前面说的已经降维打击了，已经把他的这整个维度都下来了哈。还有那些网友就说，像你们俩刚刚说的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又比燃油车的优势又那么多，那到底燃油车还有没有出路？其实我觉得燃油车还是有出路，因为还有一部分的一些司机对于燃油车还是非常之热爱的哈。
1: 对，有人说啊，当然是有出路的，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要油电同质，就是说把新能源最引以为傲的智能大脑来移植到我们的油车。
0: 对，
1: 其实我们刚刚为什么会选燃油跟电车，是因为电车比较智能。
0: 对，
1: 我们的燃油车可能有点像傻瓜机一样，
0: 对，
1: 那个屏幕就比较傻，像我们当年那种哈，就是按键比较多。但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个车机把这些所有智能的东西安到我们油车、有可能很多朋友还是喜欢这个燃油车的这个就是触识感、你开车的时候呢它有这种加油的一个声浪，
0: 尤其是男孩子他有那种速度感，因为电车就像我们踩这个小电动一样的，
1: 是的，
0: 它没有一个就是上下速度的一个
1: 就是人家说的
0: 变化，
1: 没有灵魂、
0: 对，
1: 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呢你加那个油的时候它有那个声浪的时候呢、感觉就像有灵魂在开车一样，
0: 就是很有魅力啊、突然觉得这个车就是我的啊，有一种掌控的这种感觉。所以呢接下来这种油电同质的这样的一条燃油跟混合的路线，可能也是我们接下来很多的一些朋友们比较喜欢的。
1: 对，你刚刚也讲到了这个叫做油电混合的路线，也是我们现在很多燃油车想要去往一个方向发展，就是我不能够抛弃燃油，但是呢也能在我们在平时在低速的时候呢用这个电，然后呢到高速然后跑长途的时候我们就把油给加进去，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路线。
0: 对，就是说在市区之内我可以纯用电，如果到了远路或者是跑个几千公里，我可以油电混合来使用，既能呢减轻了我去到处充电的一个烦恼，又可以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有这种行驶的速度感啊。
1: 对，你看到现在就是在今年四月呢吉利是推出了一个叫做 iHEV 的叫做智擎混动，还有年内呢它其实还有上大概4到5款的新车，还有长安呢在三月底也是发布了蓝鲸啊、一个超型的 HEV， 它也是刚刚讲的油电混合，还有就是长城也有推出，反正各式各样品牌现在也在推这个油电混合。
0: 就是、对，国内的这些大型的这个汽车品牌都在出这个油电混动的这种车型哈，其实这也是迎合了我们现在这个开车的人的一些满足啊。还有呢很多人说混动或者只是燃油的是不是一个黄昏，也可能不会太长久呢。
1: 有人就是也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他们的车企呢就是没有办法当中的一个改革嘛，那他们当然也讲到油电混合是现在的一个出路的路线。
0: 对，
1: 那很多人乐观的认为呢说既然纯电车有补能的一个焦虑，比方说像我们这样子啊，我显示盘当中可能是显示个500公里， 它其实可能开不到500公里、嗯、
0: 对，因为现在可能受其他的一些空调的原因，
1: 对，
0: 或者本身这个耗电量的一个原因，电池的时间用的久的问题哈、啊嗯嗯。
1: 那所以各式各样的原因导致呢我可能会开车有点焦虑、嗯、可能我开到了剩下

0: 公里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它几时会没电。
1: 对 对， 对。
0: 可是呢，我们燃油它是就是多少就是多少。
1: 对，你有油在车身，它就知道能够显示多少速度。
0: 对，非常的准确。
1: 它
0: 是
1: 准确率比较高的
0: 优势。但是呢，我们还有讲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当然，我们稍等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再进行分享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稍后回来。
2: 安全车距哟。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5: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4: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5: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4: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5: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6: 不错哦，
4: 点亮美好生活，
5: 公正护航民生。
4: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5: 等你来战，来战。
2: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7: 学法明规，笃行致远，欢迎收听民法典小课堂，每日学一点，法治伴同行。本栏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县融媒体中心、县公证处联合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首部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民权利的保障宣言。全书共7编1260条，自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时刻守护着每位公民的合法权益。6月1日至7日，我们将每日精讲一遍内容，邀您一同学习法典知识，依法守护自身权益。
8: 民法典小课堂，人格全编。人格全编聚焦人身权益保护，守护公民人格尊严，核心亮点共7项：一、规范人体器官捐献基本规则；2、明确机关、企业、学校防范性骚扰的主体责任；3、拓宽姓名权、名称权的法律保护范围；4、严禁非法收集、泄露个人信息；5、整治网络标题党、跟风炒作等行为，违规需承担民事责任；6、细化侵犯隐私权的各类行为界定；7、明确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定原则与条件。
9: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回来之后，欢迎继续回到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0: 我是小草。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有关于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一些对比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了哈。
0: 我们刚才也聊了很多关于这个买车的时候呢，我们会选择先买纯电的呢，还是买
1: 燃油车？
0: 燃油车还有这个油电同质的一些车型，
1: 我发现各有利弊啊。但是现在就像小草说的，年轻人呢还是选择电车、新能源车的比较多。可能一些老的一些司机朋友呢，他想有这种驾驶的这种愉悦感，或者是他想减轻充电的那种焦虑感，他就依旧还是选择燃油车啊。
0: 对，那其实我们还是刚刚讲的，要关注到这个用车的成本。
1: 对，
0: 当现在呢，我们的油价，哎，我们刚刚可以聊回这个油价的话题。在我们的可能明天今天晚上的24点的时候呢，我们的油车呢就准备是要来一次这个降价了。我们发现呢，它有可能在95号油呢，有可能重回到8元时代。
1: 太棒了，因为我还是油车，
0: 是吧？所以说啊，就是。 当你发现油车用车成本降低之后呢，你就会没有那么迫切想要换电车。
1: 对，心里又想着还能够
0: 再开开。而且其实燃车的话，燃油车的话，它其实没什么问题，开起来很舒心，只是说用车成本
1: 就是用车成本的考虑。
0: 对，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就很开心了。
1: 对，
0: 6月4号的24时，国内的成品油呢将迎来这一次的11轮的调价窗口。那么之前是连续上涨嘛，那么今晚呢可能基本锁定是迎来今年以来第二次的大幅下调，而且呢降价趋势已经是非常的明朗了。
1: 对，根据呢各大机构截止目前最新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检测哈，说这波下调已经基本成定局了，这个大家呢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汽油呢预计下调呢每吨540元，柴油预计下调每吨520元。
0: 对，你看看这个折算到我们零售价的话，92号油每一升都是调了4毛多啊，
1: 对，
0: 夸张了吧？
1: 95的调了4毛6呢。
0: 对，还有0元的柴油也是4毛5，所以说这段时间加一升，我们大概是50升左右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你4毛多等于是20多块钱，
1: 省了20多块钱。
0: 对
1: 啊，又有几杯奶茶到肚了。
0: 对呀，你看多划算。前阵子呢，因为我们被就是这个石油给被刺掉了哈，
1: 对对对，
0: 所以之前的话呢，每一升还得涨了几毛钱。还有我们刚刚讲多地区的地方呢，这个92号油到8.73块，
1: 你知道95更夸张，差了接近10块钱，9.3元一升。
0: 对，我看到有一个9.8块的，就是我以前我记得我还在开油车的时候，它是8块钱出头，
1: 对，
0: 现在已经10块钱了。
1: 因为我的车就加95号，所以每次加油，你知道那个
0: 心疼吗？
1: 看到那个心脏嘣嘣嘣嘣嘣。真的很怕，我觉得一箱油至少多了30-40块钱啊！
0: 你看现在呢，我们也讲到了，就是在这一次的调整之后呢，我们的95号呢还在这个9块钱左右的区间。
1: 对，
0: 那很快有人说有望正式告别9元的时代，重新回到这个8字头，
1: 太开心了哈！像本轮呢大幅调价，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整体回落的一个驱动。由于呢全球的终端需求走弱了，实体与金融市场呢去库存的速度加快，所以呢国际油价此前高位的跳水基本锁定国内这次下调的趋势。那在这波调价落地之后，今年的国内油价的战绩也将改写为8涨2跌1搁浅，将近9次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哈。
0: 不仅仅这个好事，我们的飞机票的燃油费也要降下来了。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我们讲了6月5号开始呢，就是在我们的国内航班以及国际航班都是同步的下调。800公里以下的航线呢，是每位游客降低1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话呢，是每位旅客呢降低20块钱。
1: 对，不要小看这个10元跟20元。那你如果经常要出去或者是应酬或者坐飞机的朋友来说，对他来说也是省了一笔钱的。
0: 对，经常那种就是出差啊，然后去公差的话，他随随便便都是搭几百块钱的。
1: 对呀、那说完这个油价之后呢，我们再来回到新能源车的一些分享当中哈。最近呢，台州一问界 M9 底已经起火哈，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很多民众所关注的，就是新能源汽车一旦出现这些类似的问题，那该怎么去就是维权啊，或者是后续的一些事情的关注呢？
0: 对，这个事情呢也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新闻，就是讲到了我们的问界啊、在一个台州的地方，浙江台州嘛，
1: 对
0: M9 这么高端的一个汽车，在我们的路边直接就燃起来了。很多人说到底是不是车的问题啊，我们官方已经做出了回应了哈。
1: 对对，我们呢到时候一起来关注一下，因为最近这个比较的剧烈哈。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也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想法，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尤其是你在使用新能源车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哈。
0: 我们看到呢，其实我们官方已经发布了这个情况通报哈，在2026年的6月3号，一辆问界的 M9 在我们的浙江市的台州啊，叫泽国镇发生的事故，当时候是没有任何人员的伤亡。事故之后呢，他们是第一时间跟用户取得联系，提供了必要的协助。经过现场的确认呢，这个事故车辆呢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撞击到了前车，掉落了一个非常大的金属部件，然后造成了物理的冲击，导致呢持续拖行了一段时间才起火的。目前呢是火势被扑灭了，然后经过这个调查呢，跟他的这个车啊，这个前车辆三电系统是非常状态正常的，而且是没有跟这个车辆以及他自身异常，事故非车辆自身的原因而导致的。
1: 对，这也就是请广大网友就是不信谣不传谣， 可能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份说明，以为它是自燃，其实是因为它撞击之后掉落的大块金属的部件，
0: 对，
1: 引起了一个强烈的物理冲击，才引发了这个车辆的起火哈。
0: 是的，我们刚刚是通过一些照片哈，就发现真的有一个很大的大金属是从前车掉下来的，
1: 对，砸到了这个问界 M9 上。
0: 然后很多那些网友就自己在传说，哎呦这个。

0: 木菊这么贵，大几十万的，然后呢就是自燃，其实不是的哈，跟他的车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质量的原因、嗯、
1: 只是在碰撞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物理方面一些原因引起了这个火灾、
0: 嗯、
1: 所以呢问界也说到，事发前呢三电系统是正常的，并非车辆自身的质量原因。他说其实每一次新能源车起火的事故，车友们其实最担心的往往就是三电系统，像电池、电机、电控、
0: 嗯、
1: 是否存在自燃的隐患。
0: 对、
1: 嗯、
0: 对此的话，这个问界呢在说明当中非常强调，说到了经过技术人员的初步调查，在事故发生之前，该车辆的三电系统状态是完全正常的，并没有发现车辆有什么异常的现象。而且官方也明确表示说，这一次的起火就是这个大哥的一个外面的零部件哈掉下来，导致它的物理撞击到了我们的电池，然后呢拖了一段时间，可能才会发生这个自燃，跟他车是完全没有任何原因的。
1: 对，所以呢，问界的官方也再次呼吁我们广大的网友和车友，为了充分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请大家以官方后续的调查结论为准，做到了不信谣不传谣哈。
0: 对，
1: 那如果今天不是我了解了这个东西，当时我也以为
0: 看了这个照片是不是，
1: 对呀、啊，那么大贵贵的一个车 M9 啊，那个系统多么的先进、嗯、怎么会说着开着开着就自燃了呢、啊、
0: 对，所以说、千万千万不要就是自己看了图片就开始传谣了。
1: 对对对，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1073朋友圈所最近关注的有关于车的最新消息，我们其实也在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方面的一些各个的优点和缺点了。
0: 嗯，我最近真的有看到有很多新车上市，然后呢也不知道自己呢，哎，如果是我想换一部电车的话呢、选择哪一款车型。
1: 对，这也是我们很多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自己也会思考一下，那毕竟我现在用燃油车好、我可能在这个经济允许条件下我也想换一台新能源的车，那对于像我这种近距离上班的，还有就是有时候周末要出去玩的，会怎么去考量这个选择新能源车。
0: 哎，我最近看到一款就是、就跟我的这个车是同个品牌、叫乐道。
1: 乐道、
0: 对，它最近呢就是有这个讲到了它的乐道的主要的卖点就是空间非常的大。
1: 对，
0: 大到的话是它里面呢可以放12个行李箱都还能够绰绰有余，
1: 那就是每个周末都可以出去玩玩。
0: 对，基本上我觉得发现就是买乐道的朋友呢，他都是非常爱去周末去自驾游啊，去露营啊的一些朋友。
1: 对，
0: 因为他对于这个家庭的一个空间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我们看到的5月中旬是上了这个乐道的 L80 啊、作为乐道品牌的第三款车型呢，它跟这个 L90 是同样的宽度，你知道吗？相同的车身尺寸、还有呢轴距达到了3110mm。 哇，
1: 但是它的起售价还不到25万元。
0: 对，非常的大步，就是说如果是一家五口出行的话呢、就是你可以放10多个行李箱还能够出行，就是它的空间感很大，
1: 满满的可以满足大家出行的一些需求哈。
0: 对，
1: 那还有呢是相信关注乐道 L80 的朋友们最感兴趣的肯定就是它这个大五座的布局哈。
0: 嗯，
1: 毕竟呢如今在这个价格的区间之内，大五座呢已经不稀奇了、但能够把空间做到极致的车型确实不多。具体呢你看到乐道 L80 的车身尺寸其实和 L90 是完全一致的。
0: 嗯，
1: 所以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 L90 的五座的版本。
0: 对、它的长度没有缩减，但是呢就是把它们 L90 是六座的嘛，还有七座的，那它这个 L80 呢是变成五座
1: 大五座。
0: 我们看到了它的这个前后跟上下不用比了、就是你们有过去看过 L90 的话就知道，它其实前后的这个坐下去1米8的人1米9的人进去坐、它的前后的宽轴都还能够放2到3个这个手拳，
1: 就是非常的舒适，
0: 很宽很宽。
1: 对，
0: 头顶的话也能够2拳的一个尺寸、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1: 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很多的一些驾驶人员来说，前车的这个司机朋友的舒适度能够影响到一整个车人的一些感受的哈。如果司机坐着车不舒服而且又挤啊，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的开的这个行驶的这种舒适度也没有那么高，大家坐起来也不舒服。
0: 对、看到这个180呢它跟这个190其实保持的也差不多哈。大面积的这个软性材料包裹着我们的这个座椅，还有呢舒适度其实还是不错的、像有这个冰箱彩电也是我们每个人关注到的配置，它都配上了。
1: 对，
0: 还有前后的这个加热啊按摩啊都有的、通风都有哈。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遗憾，就是这么 么大的车，为什么不给他配一个零重力的座椅呢？
1: 哦，这也是我觉得很多的一些人在买新能源车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0: 对，
1: 就很多人会需求这样的，所以呢，也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继续的关注这个车型的同时，看能够在技术上能不能有一些最新的一些发展哈。
0: 嗯，还有的话呢，其实，在我们即将要上市的一个新款领跑 C10，在6月16号就要面向我们全部的大众朋友了，
1: 也就还有12天的时间。
0: 对，这
1: 款车
0: 其实还是很多人喜欢的。最近有人说这个10万以内的大概的这个车的价格，会想到买什么呢？可能会想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领跑。之前的领跑呢，其实参数的话还是非常的帅气。
1: 对，
0: 新车依旧是提供了增程版跟纯电动版哈。前脸呢是有点变样了，就是跟我们老款不一样。
1: 对，变得我觉得更加的大气一点哈。
0: 对，
1: 还有呢，内饰的换新、配置的升级、动力和续航也表现得更加的优异。所以呢，如果想要了解我们这款新车，可以在6月16号关注我们这个领跑的官方的一些发布了。
0: 对，我们通过照片看到呢，这款的新款领跑的 C10的增程版跟这个纯电动版呢，采用是相同的设计的。前脸的话有点点不太一样啊。新车引入了全新的叫做分体式车灯设计，日行灯更加的平直，大灯组呢是独立设置的两侧，还有呢这个重置布置以及前后围的保留这个进气格，非常的好看。还有呢，车顶技术是提供了激光雷达。
1: 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图片，它是一个银色款哈，接近香槟色的这种，我觉得其实挺高端大气的，
0: 对，
1: 挺上档次的。
0: 其实如果你对
1: 这
0: 个领跑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到我们这个实体店啊，这个4S店去进行一个试驾，看看到底是不是你喜欢的。
1: 对，6月16号就已经完全的上市了哈。
0: 对，
1: 这个、
0: 还不到就是
1: 10天
0: 的左右的时间吧。
1: 对对对
0: 对，
1: 而且你看它里边的内置啊，真的是完全的智能化，而且里面所有的颜色的搭配还是非常的简洁级的大方的。
0: 我跟你讲，如果是你想买个燃油车10万块钱左右的话，你一定没有它给到的这么大的一个就是配置那么高，
1: 就是里面的舒适度。
0: 对，因为它的这个座椅啊、智能啊，还有很多的，你看它还增加了腿托，还有腰托，就是
1: 对
0: 你感觉、这个、
1: 实现一键躺平的功能。
0: 对，你感觉好是不是这个车要10万呢？就是听完这些所有的配置之后，所以很多朋友说啊，你买了电车之后发现它的配置如果在燃油车当中可能要30-40万。
1: 对，我别的不说，我就看到这个腿托跟腰托，我就觉得解决了很多上下班的一些朋友们午休的问题。
0: 对，
1: 因为我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的一些车主啊，他其实在办公室他就是只能是这样趴着，他也没有，如果没有睡椅的话，那他宁可是在他自车上像这种腿托腰托一打开就是一站式的躺平，他完全是可以在车上休息的。
0: 对，
1: 因为用电对他来说又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所以
1: 就开个电看个小电影就直接睡午觉了哈。
0: 对，现在的话呢，选择这个油车跟电车的这个选择就是刚刚你讲的这些所有的给我感觉好像我买了一部非常昂贵的车，但是呢我花出去的钱好像又没有那么的多。
1: 对对对，这也是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为什么会选择新能源汽车为他们的首要的选择目标之一的一个原因了。
0: 最近呢也有说到了另外一款也非常多人想要去了解的2027款的丰田塞纳。这个塞纳呢我们也知道丰田它是做燃油车出家的。
1: 对，
0: 那我们看到这个塞纳也是很多现在年轻朋友在关注的一部车型。新款车型呢主要是内饰的配置进行了升级，而且呢引入了全新的中控大屏。就它还是往了这个智能方向去发展了。
1: 对，
0: 外观方面呢我们看到其实它是有延续现款车型的一些设计。
1: 对，主要呢增加了这个哑光的车漆，也被命名为这个磨砂金，也是符合了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些标配哈。你看像内饰方面呢，车内的一些门板皮质的包裹得到提升，还有液晶的仪表盘，还有全景的影像，实现了全系统标配。
0: 你知道吗，其实塞纳这个车一点都不便宜，其实是之前是非常出名的一部车，也是我们很多人在关注它的这个中高档的一个水平，
1: 30到40万区间。
0: 对，是的。那它里面的话很多人会说哎，之前是有这个物理按键然后呢就是它的给我感觉是不一样的。现在还增加了一个叫无线充电的面板，像我们座椅方面它又加了腰托、腿托，还有副驾驶引入了老板键，老板还加了小桌板。哇，就是
1: 我现在发现越来越感觉到新能源汽车，你了解的越多，你就感觉整一个新能源汽车的内饰就是把家搬到了这个车里。
0: 嗯，
1: 很多的腰托呀，这个脚托呀，腿托，基本上都是为了极大的让我们在这个整个的休息的时候得到一个更好的满足。
0: 是的，
1: 就是享受的比较好一点，我觉得新能源汽车给我感受。
0: 但是不知道2027年的这个版本有没有就是价格上的优惠啊，现在还没看到，因为还没出到现在。
1: 对，现在有一个预估价，我看到就29万到39万区间。
0: 嗯，是的。那到时候等它这个揭晓它的这个价格，可能大家就会关注到。
1: 对，我觉得如果收音机前的一些朋友在听我们103.3

0: 朋友圈和大家分享的有关于新能源汽车和燃油车的相关的一些资讯。如果您就是从事这样的一些行业，也不妨给我们留言，带给我们听听你们从专业角度来谈谈新能源汽车和燃油车的一些优点及缺点哈。
1: 还有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广汽传祺啊、这个官方也有讲到了，他在6月11号准备要上市这个传祺的向暖 M8。
0: 对
1: 啊、这个、
0: 两款的。
1: 对，一个 E8 跟 M8 都是在6月11号要上了。
0: 对，
1: 你们喜不喜欢 MPV 呢？这款就是新款的混动 MPV、
0: 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家里要人至少在5个到6个7个以上的吧。
1: 对，现在就是因为呢，我感觉保姆车已经不再遥不可及了。
0: 对对 对
1: 以前呢，我看到我们就是很喜欢的阿尔法，都是要就是大上大百万的这个车，现在呢可能就
0: 已经
1: 几十个你就能拿下了。
0: 拿下了哈、这个就满足了就是家里人口或小孩比较多的，或者是需要保姆车的这种需求的客户了。
1: 我们看到呢这一款传祺的，它有 M8 跟 E8 哈。那当向往 M8 的话呢，它是推出的 Pro 版，还有四驱 Max 版，还有这个四驱 Ultra 版。哇，就是听起来
0: 怎么就跟手机一样 Pro 版、Max 版、Ultra 版等于，就是我觉得这个买车也还真的是一门学问啊。
1: 是的，
0: 看那个标配啊。
1: 我们看到它这个标配里面是有加这个高智接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还有呢这个44.568千瓦的这个宁德时代的3元锂电池。
0: 对，现在都是以这种锂电池。还有呢，新车呢是采用最新的一品的麒麟家族设计的语言，像它这个前脸呢是配备了大尺寸的一个进气格栅，内部呢是以横向的菱形格的一个装饰元素，视觉呢会让我们进去车真的我感到它会非常的
1: 大气，
0: 而且它这个大灯呢采用了一个7字形的一个轮廓，
1: 真的好霸气的感觉哈，
0: 就给人感觉就是光看它的前脸都不觉得是一个一般的这种车，就感觉
1: 很
0: 大气，
1: 很豪。
0: 就觉得看到有这个车的家里人呢，至少那手握千亿资产以上的、
1: 是的，是一个非常大老总哈。
0: 对对，要不然配不上我们这 M8。至少他这个大脸面给了我们一个很大气的感受哈。
1: 我们通过这个照片的确感觉到它的霸气了，而且它的车长还挺长的。
0: 对，
1: 我们看到了，这是车辆的标配呢，它就是双侧电动滑移门，还有呢这个顶配的四驱 Ultra 里面是佩戴了这个 ISD 的智能
0: 交
1: 互
0: 尾灯。
1: 尾灯
0: 对，
1: 车的尺寸方面是还高。挺长的，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264、1898以及1848毫米，
0: 而且它这个轴距已经达到了3070，也挺宽的，我觉得
1: 轴距是还可以的，因为你看我们180刚刚看的是3110，它这个3070就是其实还挺长的。
0: 对对对，可见这个车其实就是人员多的时候，这种座位啊坐起来还是非常舒适的。
1: 它也是采用了激光雷达哈，那12个超声波的雷达，3个毫米波的雷达，以及11个摄像头。
0: 还可以呢实现一个 NDA 的一个导航的辅助，还有代客泊车。我觉得这个代客泊车啊已经实现了我们很多女司机的一个困扰。
1: 对，
0: 真的有的时候我发现就是你常常开车最大的困扰其实就是怎么去停车，这个代客泊车呢真的减少了我们很多停车的忧虑啊。
1: 主要是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其实短一点的车我还能够泊进去，像他们现在的 MPV
0: 对
1: 很难泊
0: MPV， 因为它车身又长又宽，你的有的时候你的目测跟它车身整个是有差距的。
1: 对，就是你没有开过 MPV 的话，你突然去开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感觉
0: 能进去，为什么进不去？
1: 进不去，哎，
0: 所以这个代客泊车的这个智能化呢，就解决了我们停车难的一个问题了。
1: 不知道我们的朋友们听完今天我们讲了那么多车，有没有哪一款是你们很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
0: 留
1: 言互动，
0: 或者是你们本身就是从事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方面销售的，也可以跟我们联系，能够在节目当中向我们也传达一些更多专业的一些资讯了哈。
1: 是的，
0: 好的，那也欢迎朋友们呢接下来继续关注博乐电台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见吧。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4: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6: 我是贝鸟，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7: 主持人严江。
0: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6: 我是荔枝，
8: 我是小雪，
9: 大家好，我是小欢，
10: 你好，我是林乐。
4: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大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作业乳根，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拍照时要想，我是一个模特。煮菜时要想，我是一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 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那听歌的时候想什么呢？
2: 听歌，
0: 听歌的时候还想什么呢？听就对了。听是音乐正当时。
3: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2:50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接下来呢，首先和大家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4: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
3: 好的，首先
4: 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3: 好的，首先关注一下来自我们整个博罗县此时此刻路况的一个最新消息哈。来自佛坤县西向东大江桥村附近呢，拥堵是161米，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7公里。山山县呢北向南拥堵呢119米，平均速度每小时11公里。富裕大道西呢是东向西文明北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呢是6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那关注完我们县城之后呢，再来整个关注一下主城区。主城区呢，来自我们的罗仔湖北街6巷呢是东向西南安路的附近拥堵55米，平均速度低于呢每小时1公里。还有呢是皇冠路的西向东德政大道的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呢是5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杨里路呢南向北啊，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了131米，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9公里。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路况最新消息。也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博罗电台的其他的节目，来关注我们的音乐了。我们稍后见。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

醒神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

0: 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一零七三，用声音演绎精彩。
1: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一零七三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2: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十三点十分继续随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卖辣椒饮用券的《起风了》。其实呢，这首歌曲的前奏呢是非常的轻柔，旋律呢自带晚风与旧时光的氛围感。整首歌呢像一趟往返青春的短途旅途，从启程漂泊回到释然，一字一句尽半生来去。像开篇的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瞬间呢拉回了少小离家的瞬间。从前呢满怀的一腔孤勇，不甘困于方寸天地，满心的向往大千世界，背着理想奔赴远方。以前呢前路遍地风光，莽撞又热烈，走过山水，历经得失，撞过现实的高墙，尝过离别的雨与汗，才懂得世间从无完全的圆满。当副歌响起时呢，心绪的翻涌，我仍感叹于世界之大，也沉醉于儿时的情话。看过繁华的喧嚣，兜兜转转，最终惦念的还是年少纯粹的欢喜与初心。曾经的纠结遗憾，求而不得的执念，慢慢在岁月里和解，慢慢学会了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风呢是年少推我们远行的推手，也是晚年送我们归意的晚风，所有热烈与狼狈最后都随风尘埃落定。结尾呢以爱之名，你还愿意吗？轻声发问，既是对年少心动的回望，也是和从前自己的道别。歌声的落幕，风呢慢慢停下，恍然的读懂，我们终将青春还给盛夏，走遍了大千世界，所求不过初心未改，平安顺遂。不同年纪听这首歌，心境全然不同。少年听见了奔赴远方的热血，成年人听见漂泊归来的释怀。温柔的曲调裹着淡淡的怅然，难过却不颓废，伤感之余仍留与岁月握手言和的温柔力量。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此刻收听到呢是博洛电台的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接下来呢，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来自周兴哲带来的《永不失联的爱》。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4: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4:44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哪一首呢？就是来自这样的一首歌，严仁中的《有些》，送给大家。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停格》。这首歌呢也是以这个钢琴的低音缓缓入曲，整首歌呢压抑又克制，像一段卡在回忆里没法往前也无法落幕的情感。歌名的停格便是爱停格在分开的瞬间，往后时光呢照常的流转，唯独两个人的故事静止不动。歌词呢也道尽了有缘无分的遗憾，相爱时的赤诚热烈，最后却败给现实，分歧与缘分。我们说快乐被短暂的留存，伤痛的无限的拉长，从前相拥的画面牢牢停在脑海里，反复的回放，明明已经告别了，心却被困在那段过往走不出去，想释怀又放不下去的这种感情当中。尤其是在快节奏的情爱里，这首歌也写出了遗憾，有些人只陪一程，爱意却定格一生，所有思念藏在沉默里，岁岁年年无法去解

逢。蔡佳雅的这首《停格》唱尽遗憾的爱恋，缘分仓促落幕之后，回忆便原地停格。多少分开的人，人往前走，心却留在了旧时光里。

好了，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接下来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这里是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景迪景龙带来的《彼岸》。

好的，刚刚我们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景迪儿跟景龙带来的《彼岸》。那这首歌呢，大家应该都看过他的那部电视剧，因为它是这部电视剧的插曲《苍兰诀》。古风的编曲呢，伴着空灵钢琴缓缓的开篇，姐弟二人呢是一低一高的一个声线交织，把相隔生死、对望彼岸的宿命遗憾唱到如骨。像景龙呢是低音沉郁厚重，藏进等候的煎熬；景迪呢是高音的清透飘渺，像孤身跋涉的执念，和声缠绕，隔着一水彼岸，相爱却无法相拥。如果看过《苍兰诀》这部电视剧的朋友，可能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感受会更加的深刻哈。旋律的中段缓缓的上扬，满是为爱奔赴的孤勇，收尾曲调呢回落，余下无可奈何的怅然，字字没有直白的说离别，却句句都是爱而不得，宿命难全。不只是剧中苍兰的三生虐恋，也像现实许多无缘之人，一人在彼岸，一人在此岸，满心的牵挂，终生不得相逢。这首歌呢，由两位演绎出了一个

满溢三峡独有的宿命的伤感，一水隔两岸，相思难相见。世间呢，最遗憾莫过于相爱之人永远困在各自的彼岸。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菠萝电台，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来自刘宇宁带来《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宇宁带来《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很多人说到听到刘宇宁的歌声有一点醇厚沙哑的这样的嗓音，是自带烟火的温度，没有激昂的曲调，字字描绘着普通人日常的奔波。很多人说我们终于柴米的琐碎生活的奔波，常常呢会被困顿疲惫所裹挟，日子呢平淡乏味，偶尔呢深陷迷茫。那歌曲里的那束光呢，不是突如其来的万丈的璀璨，是细碎的瘟疫当中的一缕小小的光芒，比如家人的叮嘱，朋友的陪伴，失意时小小的期盼，咬牙坚持后的一点甜头。生活呢大多是庸长细碎，很难呢天天顺遂闪光，可正是这一点点小小的微光，撑着我们熬过低谷，熬过难熬的时刻。不必呢奢求人生的轰轰烈烈，学会呢在碌碌无为的日子里能够拾捡温柔，借一缕微光治愈平凡日常里的狼狈与慌张。整首歌呢是治愈又踏实，劝慰着听众的接纳普通的人生，与平淡里去寻找温暖，与困顿中寻找光亮。也愿我们借助刘宇宁的这首《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都能在琐碎的生活里借微光度日，与平凡好好相处。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14了，来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张碧晨刘雨昕带来的《匿名的好友》。

0: 好的，刚刚我们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张碧晨、刘雨昕带来《匿名的好友》这首歌呢，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全是隐忍的遗憾。两位歌手的音色呢是互补，如张碧晨细腻绵长，刘雨昕清亮利落，一柔一韧，把退不成恋人、做不了挚友的尴尬关系娓娓道来。歌曲里的匿名好友是爱过之后最体面的收场，从前无话不谈，满心偏爱，分开之后只能收起心动，藏起牵挂，以普通朋友的身份留在列表。张碧晨与刘禹锡合唱的这首《匿名的好友》唱尽了爱而别离的无奈，放不下，得不到，不能相拥，只能隐忍着去爱意，做默默守候的匿名好友。多少人最后都是从满心欢喜的爱人变成静静的旁观，不敢露面的匿名好友。
1: 让彼此选择，但思念还转动。
0: 就是说到关心要克制，思念要躲藏，明明最熟悉的彼此，却要装作生疏的客气。或许就是这首《匿名好友》带给我们此刻的感受。时间来到了14:20，马上要接近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再次也希望通过今天的音乐的分享，让大家呢有份好的心情，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的一个工作状态。那接下来呢，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来自胡夏带来的《时光会发芽》。那再次祝大家今天下午工作开心快乐，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菠萝电台的其他节目。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四时皆春。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

0: 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2: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1: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2: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1: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0: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2: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0: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0: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2: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0: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5: 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6: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

0: 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2: 我是亮亮，早早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3: 主持人岩浆。
4: 无论您身在何处，菠萝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5: 我是荔枝，
6: 我是小雪，
7: 大家好，我是小欢，
8: 你好，我是林乐。
1: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0: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持续关注我们博罗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家节目，我是诗婷。哇，今天的天气真的感觉特别的热啊。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那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啊，我们博罗的全线呢是多云天气，气温在26度到36度之间啊，像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到了36度最高的时候了。那现在的偏西风2到3级，空气质量优，白天的日照是非常充足的，紫外线很强，体感可能会稍稍的有点偏闷热啊。在这样热的天气，突然非常渴望要希望下雨。那说到下雨的话呢，明天开始啊，博罗会陆续的迎来雷阵雨天气。那像在未来3天会由晴转雷阵雨，接连的降雨呢可能会让我们的高温有所回落哦。但是呢，如果是有出行或者是务农户外游玩计划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的备好雨具了。总的来说啊，今天的这个天气啊还是非常的好的，适合晾晒。但是呢，现在的这个紫外线的指数是偏高的。

好了，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我们再聊一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啊，因为确实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已经开始都开启空调来了。我好多小伙伴说啊，你们那边就已经要每天的开空调了。我说是啊，我说我们现在已经超级热了。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也是每天晚上要伴随着空调入睡了呢？说到这个空调的温度啊，其实我有一个话题非常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之前呢我在了解到这个资讯之前，我也觉得空调是不是开到26度是最省电的呢？但是呢，有不少朋友发现哦，即便是我常年的开到26度啊，我每月的电费依旧居高不下。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说26度是最省电的吗？一点没省电。但实际上啊，这个空调开26度是国家节能宣传里的主推温度啊，因为呢，这个温度是比较贴合人体的体感的，不会让大家在睡着的时候啊容易着凉啊，也不会觉得有闷热。但是呢，这个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啊，其实这个温度也不是说最适合的温度啊。那说起这个最省电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呢？据上海交电家电的这个商业行业协会表示啊，空调的制冷的这个耗电量是取决于室内外的温差的。如果说啊，我的室外现在是很高的温度，那其实我在室内开26度，它不一定是一个最省电的模式。我们在不同的天气下温度应该要有一个不同的调节方式。比如说如果现在的室外本身温度是不太高的，室内外的温度这个相差的很小，那其实这个空调啊调到27到28度呢，体感是依旧非常的清爽的，而且这个空调的压缩机几乎是处于低负荷的运转状态，其实会比26度就是开26度要更加省电呢，起码要省电到15%左右哦。所以如果现在还有室外气温没有高于30度地方的呢，这个温度啊是很适合的，27度到28度的左右，尤其适合老人小孩居家在家里待着，温和又不容易着凉。像我们现在广东天气啊，已经是室外的气温普遍到差不多35度左右吧。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推荐我们空调的温度是到26度到27度的样子了。这也是我们常说为啥这个大家都建议开26度的原因啊，因为这是26度的这个空调温度发挥优势的区间。如果说现在室外温度在35度左右，把室内的温度设置到了26到27度，这个温差相对来说是比较适中的，凉爽度呢也会很达标，同时啊这个耗电的范围呢也是控制在了合理的区间，属于是一种舒适又省电的均衡选择。说起夏天的这个夜间啊，它的稍微也是可能气温会相对说下降一点点。那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是建议大家空调可以优先开到睡眠模式，温度会比较长时间的保持在27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夜晚人体我们睡着之后啊，这个新陈代谢会变慢，体温下降，其实也不需要过低的温度。那空调设置到27度之后呢，开启了睡眠模式，空调会自动的逐步上调温度来降低风速，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就是让我们避免半夜着凉，整夜使用的话是可以。

省下近30%的电量的，是远远的优于固定26度整夜运行的模式。赶快分享给家人朋友们吧，不是说这个温度啊，空调的温度长时间开到26度就是最省电的，一定还是有它的区间所在的。像我们现在的话，可能是说白天开到26度还可以，晚上的话呢，就可以开启睡眠模式了。那说到这个空调啊，还有什么省电的小技巧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知道有什么样的省电小技巧呢？那欢迎通过博洛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哦。那是空调还有什么省电小技巧呢？我们在一首歌的时间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

0: 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带
3: 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家节目，我是诗婷。刚才跟大家聊了我们夏天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空调节能的问题。那我们说了这个住以外啊，我们还要说到一些其他的方面，就是什么呢？那夏天呢离不开的就是吃荔枝了。我觉得吃荔枝啊，就是我们广东人啊在夏天的幸福啊。因为我之前呢不在广东的时候，我觉得荔枝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奢侈的水果，因为我们只能在超市才能看得到荔枝。但是来到了广东之后呢，我们每到了夏季的这个时候啊，五月中旬到五月的下旬呢，就是妃子笑的上市的季节啦。那我们前阵子呢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宣传的报道已经出来了，我们博罗的早熟品种妃子笑已经上市了。我们博罗融媒的直播间呢，昨天啊、前天也是搬到了我们博罗龙华的山前荔枝生态园，给大家进行了一场妃子笑荔枝的直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呢？接下来呢也会有陆陆续续的会开一些关于荔枝方面的直播。首先呢今天晚上就会有一场啊，今天晚上有一场在7:30开始到晚上的10点啊，在节目中呢我们会卖一些这个荔枝酥，而且还有就是因为马上要端午节了嘛，也会给大家就是卖一些非常非常好吃的榴莲冰粽，所以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博罗融媒的这个直播间，会一直的持续不断的给大家带来好物。

说到荔枝啊，我们现在因为都在主打说卖这个妃子笑的品种啊，那很多朋友就很好奇了，说妃子笑怎么样挑才是更好的呢？首先一定要记得啊，因为妃子笑它最明显的特征，它就是它的外壳一定要有青色的，因为成熟的妃子笑它其实就是有三分青七分红这样子的一个外表呢，才是它最佳的食用的这个口感最佳的时候。可千万不要觉得说哦，看到这个荔枝怎么还是青色的，是不是没熟啊？那其实并不是啊，因为妃子笑它的品种呢，它的这个外观啊，它的最明显的特征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红中带青的颜色。其实说到这个妃子笑的口感呢，其实也是和其他的桂味和糯米糍不太相同的，因为妃子笑呢可能在去年我们丰收的比较多的时候啊，很少会吃到妃子笑，但今年啊，因为确实是遇到了有荔枝中小年的这个情况啊，也是算有一点点的小困境吧，可能今年的荔枝产量呢会稍微的有点减少，所以说现在大家能够吃到妃子笑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了。说到妃子笑的口感呢，它其实就是酸酸甜甜的，它相比于说桂味这种纯甜的品种来说呢，也许会深受大家喜爱，因为到了夏天啊，确实是啊有点胃口不佳，但是吃到这个妃子笑这种酸酸甜甜甜中带一点点小酸的话呢，就会觉得啊这个口感是很特别很舒适的。而且说到这个妃子笑啊，很多人以前可能吃到一些不一样地方产的会觉得妃子笑很酸，但是呢我们前天去山前荔枝生态园呢、亲自品尝了一下龙华的山前荔枝啊，它真的是就是甜会大于酸，就是说我在吃甜的过程中可能会尝到一丢丢的酸，那这样子一个甜酸比较平衡中和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其实是会更加好吃的。而且当时啊，我们也是跟大家介绍了说这个山前荔枝啊，因为它是罗浮山荔枝，罗浮山荔枝它这个品

品牌呢是只有山前荔枝可以证明这个这样子直接在打在包装盒上的啊，因为山前荔枝它确实它的种植历史非常的悠久啊，整个的村落几乎是家家户户都在参与到这个种植的过程中，全镇呢是有全镇是有3500亩的这个荔枝园。而且他们已经种植1400多年了，所以说即便是可能其他地方觉得妃子笑不够好吃的，我觉得在山前种出来的妃子笑也是非常好吃的，可圈可点。而且呢在前段时间啊，我们龙华的这个山前荔枝呢也是成功的通过了2025年的月字号的这个食品的复评啊，所以这么说来的话，哇，这个荔枝已经得到了省级认可呢。此前呢我们山前荔枝它也是上过人民大会堂的，所以说山前荔枝是这个确实是品质在这儿。我们说到了这个吃荔枝啊，可能大家首先是觉得它很甜，其次呢就会觉得啊，我吃多了荔枝之后是不是可能会上火啊？那因为之前呢大家总是开玩笑，开玩笑说这个当年呢苏东坡说这个日啖荔枝300颗不是说300颗，是说哎呀吃了这个荔枝啊有3把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传闻啊，特别的有意思。所以说我们这个荔枝确实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上火的元素所在啊，它其实为什么说它可能会有上火呢，其实还是因为它含糖量是比较高的，它因为它这个荔枝的含糖量是西瓜的近3倍啊，同时呢也会比很多这个其他夏季的水果都要高。如果说我是吃一颗中等大小的带壳荔枝呢，是25克的糖度啊，那这个可食部分呢在70%，去壳之后的18克果肉的话，如果一次是吃下了10颗荔枝，将会摄入到27.36克的糖。所以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荔枝啊，它是因为很高的糖分，所以才会让我们吃多了之后啊也会有口干舌燥、喉咙不舒服、牙龈肿痛的问题啊，因为吃多的话呢口腔中会残留很多的糖，从而呢形成了一个高渗透压环境，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口腔黏膜啊它会的细胞就会脱水之后啊就会很不自觉地产生这个口干舌燥、喉咙发干发涩的感觉。再一个啊，如果说哎吃完荔枝之后啊没有及时的去漱口的话呢，这个牙缝中隐藏的荔枝果肉和口腔中残留的糖分会促使微生物滋生，其实相当于说给细菌啊是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家哦，就提供了养料嘛，代谢产酸，然后从而呢刺激到我们的牙龈组织，引发炎症反应，这样的话呢就会使得我们的牙龈会有一些的红肿。还有呢，我之前听别人说啊，说吃多了荔枝会得荔枝病，我说怎么会还有荔枝病这种东西所在呢？后来我查查资料，我说这个荔枝病是啥呀，所谓荔枝病呢其实是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也叫做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症。相信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吧，都没有听说过居然会有荔枝病这个什么东西的存在啊，是不是？那什么荔枝病呢，它的症状呢是主要表现为头晕、乏力、出汗、面色苍白、心悸这种症状啊。那荔枝病它的发生呢其实大多是在空腹的情况下，再加上我吃太多的荔枝了才可能会导致。为什么说我在空腹的情况下吃太多荔枝会有荔枝病呢？这其实是因为这个荔枝中啊它含有2种有毒的氨基酸类似物，所以说我们在空腹大量使用的时候啊本身啊就处于一个血糖比较低的状态，那如果再加上吃太多荔枝的话，会使我们的血糖更加的降低，从而增加发病的风险。
是到了夏天哦，看到满满

那一盆荔枝放在眼前真的很难控制住自己不多吃啊，但是有几类人群啊真的是非常需要注意的，因为是属于荔枝病的高危人群。比如说儿童呢，它是属于高发群体，因为本身儿童呢他很多的这个小孩他的身体发育就不如成人，他本身的肝糖原储备是比较少的，所以如果真的是吃太多荔枝的话会容易发生荔枝病。就是营养不良的人群，以及一些糖尿病患者，或者是真的是空腹吃了很多的荔枝的人啊，这样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都可能会触发到荔枝病。其实我们说了，这个荔枝病啊它是有原因的，只要我们不要是在空腹的时候大量吃一些还未成熟的荔枝呢，就不用担心有荔枝病了。那我们刚才也聊到了，我们说这个吃荔枝它非常容易上火啊，所以它其实一天摄入荔枝的含量其实是有一定的标准所在的，尤其是不同的人群它的体质啊，其实吃荔枝也是需要有不同的方式。首先呢，这个健康的成年人啊，如果是吃到中等大小的荔枝的话呢，是最好控制在15颗以内。而且在吃荔枝的当天呢，榴莲、苹果、芒果、菠萝、香蕉等等啊之类的高糖水果要少吃一点。那如果是小孩的话呢，他应该吃多少合适啊？首先小孩一定不能够空腹吃，再一个呢必须要家长在旁边监督他，一定要避免他被果壳给呛到。那如果是在3岁以下的小孩呢，真的是不建议这么小的小孩吃的啊。顶多让他去喝一点荔枝汁，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么如果是4到5岁的小孩呢，5颗左右就差不多了。如果是6到10岁的小孩呢，8到10颗。11到17岁的稍微已经是少年啊，到少年阶段了，他可以稍微吃一点点呢。如果到17岁已经差不多到成年人的年龄的话呢，也是可以吃到15颗左右。那么如果说是糖尿病人群的话呢，我们一天的这个荔枝摄入量一定要少一点啊，就在100克以内，一定是只是要吃到6颗左右啊。而且呢，在吃荔枝的时候，建议安排在2餐之间食用，千万不要在空腹的时候吃荔枝。那像在减脂控制体重的人群啊，一天的摄入量尽量的是不要超过10颗的，因为这个荔枝的热量确实是非常高。那每100克的荔枝热量呢是约71千卡哦，是杨梅的2倍多，吃多的话真的要小心会长胖哦。那就是我们的老年群体了，那老年人他的消化功能是相对说会稍微弱一点点的，甚至可能会有些老年人他的身体弱到有会有营养不良的情况啊，或者是这个肝糖的这个原呢储备不足。所以说如果是老年朋友吃的话，一天啊这个荔枝最好是不要超过5颗。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荔枝的这个危害呀，或者是说我们吃荔枝主要是说吃到这个用量的问题。那其实怎么挑选荔枝也是一个非常有讲究的事情啊，因为买荔枝不能够只看个头大不大，颜色红不红，是不是新鲜，成熟度是不是好的。但是这个荔枝我们可能平时在水果店看到的，觉得哦好像看起来都差不多啊，所以说其实它也是有一点点的学问在里面的。首先呢，我们在选购荔枝的时候要学会看果壳的颜色如果说成熟荔枝的话呢，它是多呈鲜红色的，也可能像我刚才说妃子笑呢它是红绿相间的但是如果说表皮有明显的褐色黑色的话呢，多半已经是不新鲜了。那其次呢就是要看果皮了，正常成熟的荔枝呢它的果壳纹路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它的外壳非常的完整，

0: 不会说有一些裂口啊或者渗水的情况，而且它的纹路是非常规则的，成熟豆和口感通常来说都会更加的好。那第三点呢，就是要看果饼了。那选择果饼新鲜，它说如果有些它枝干上是有叶子的话呢，是绿色的叶子，或者它整个的枝干是褐色的，没有发黑的情况，没有干枯萎缩的情况呢，那就是非常新鲜的荔枝了。一个啊，就是摸手感呢，我们可以说轻轻的捏一捏，选择有弹性偏硬的这种荔枝。
1: 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获得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

0: 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境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1: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2: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时间
1: 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人民医院开展孕产知识科普活动，杨桥镇卫生院中医科揭牌投用，博罗圆洲织密燃气管网织出百姓安心日子，广东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开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人民医院组织开展孕产知识主题科普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实地参观的形式，为孕妈妈带来一场温情贴心的孕产科普体验。在孕妇课堂上，助产士讲解分娩前期准备、待产注意事项、分娩疼痛应对及突发情况处理等知识，帮助纠正认知误区。随后，孕妈妈及家属走进产科住院病区、产房等地，了解标准化分娩流程、无痛分娩、助产陪护及产后康复服务等。市民：
4: 我是上过很多次课了，他们的话都是专业性的一个指导，对于生产这方面，
5: 就比较安心。
6: 想了解一下，就是整个生产啊、分娩啊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的，会感觉就是会对整个生产过程的话，就是有了一定的了解，
7: 起码知道整个过程需要怎么做，需要准备什么，放心一点。
3: 据了解，该院产科常态化开展公益孕妇课堂，涵盖孕期保健、分娩知识、新生儿护理等内容，助力孕产妇科学备产、安心分娩。博罗县人民医院产房护士长胡炫芳：
8: 我们现在是从孕前、孕期到产时到产后，甚至到产后康复，这个一体化的这个一条龙的服务然后我们也是从这些特色性的服务的融合在里面，帮助他们更好的快速康复，走出然后再走向社会。
3: 全媒体记者黄瑞、范胜瑞报道。近日，杨桥镇卫生院中医科揭牌启用，全新的中医诊疗专区和多元化的特色康养项目，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的中医诊疗服务，进一步筑牢基层医疗健康防护网。本次揭牌的中医科是该院重点特色科室，建筑面积900平方米，诊室、理疗室、中药房、煎药室等功能区域一应俱全。科室常态化开展针灸、正骨、小儿推拿等十余项中医适宜技术，针对颈肩腰腿痛、胃肠疾病、亚健康调理等常见病症精准施治，并同步开展三伏贴、三九贴时令特色养生服务。杨桥镇卫生院院长黄建峰：
9: 除了常规的这个中药饮片以及康复理疗之外呢，我们还开展了这个正骨以及督脉灸以及埋线减肥以及康复加康养就是四季的养生我们都有开展。
3: 为持续提升中医诊疗服务能力，该院从人才培育、外出进修、专家下沉三方面发力，全方位补齐基层中医医疗短板，
9: 派出更多的人员到上级医院包括刚才我们已经跟他医院聊了，我们可以派到省中医院去进修学习下来，会派专家下来给我们坐诊临床带教各方面，来去提升我们的综合服务能力。
3: 接下来，杨桥镇卫生院将持续深耕中医药特色服务，不断优化就医体验，丰富诊疗项目，把更优质、更贴心的中医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全媒体记者蒋才丽、方正报道。一个月几十或百来元块钱，就能解决全家做饭烧水的生活用气。在博罗圆洲，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居民的日常。近日，博罗县住建局发布数据显示，圆洲镇市政中压天然气管网覆盖总长已突破 12.4 万米， 位居全县各镇街第一。管网密度领跑的背后，是百姓用气省钱又安心的真实获得感。说起用上天然气后的变化，圆洲镇居民欧女士说，天然气不仅比较便宜，也不用担心做饭做到一半煤气罐突然空了。居民欧女士，
0: 现在那个燃气比较便宜，我一个月然后才用几十块钱，然后而且也不会断气，它那个火也一直比较稳定。
3: 同样感受到实惠的还有居民彭宇村，他告诉记者，以前家里每个月要用掉三四瓶煤气，花销不小，用上天然气后优惠又方便。居民彭宇村，
5: 以前可能要三四瓶煤气，就有冲凉嘛，用气比较多，现在可能有个七八十块钱我就够了，一个比较经济实惠吧，又方便。
3: 目前圆洲镇天然气管网已全面覆盖圆洲大道、振兴大道以及惠州博罗产业园多条主干道路，形成镇区连片城网，园区全域覆盖的成熟管网格局，完备的供气网络，既满足了居民日常用气需求，也为辖区工商业、制造业稳定运营筑牢清洁能源根基。博罗深能燃气相关负责人介绍，博罗持续加快城乡能源基础设施升级，目前博罗县博西、博中片区管网已实现互通，气源可对接惠城、东莞、石龙、杞石及广州增城，打破区域供气壁垒，既为各镇街产业扩容提质赋能，也为群众带来更稳定、更安全、更绿色的用气体验，助力全县城乡融合和高质量发展持续提速。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建林报道。广东2026年高考时间确定，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考试总分750分，实行3+1+2考试模式，其中语文、数学、外语为全国统考科目，三门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由我省自主命题，艺术体育类考生需加考专业统考，戏曲类实行省际联考。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下午好，欢迎在这时段持续的关注我们 FM107.3 惠州博洛电台，这里是乐享家节目，我是诗婷。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我首先不说什么话题，我想跟大家先来描述一个场景，看大家能不能从我描述的这个场景里面听到我想说什么事情。什么样的场景呢？就是在清晨和傍晚的公园广场，总能够看到一个画面，就是什么画面呢？音乐一响，队形排开，很多的男女老少步伐整齐，手臂摆动着，旋转着，那他们在干嘛呢？没错，他们是在跳广场舞了，广场舞就开始占领广场了。那为什么说想要说到广场舞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有一项研究表明，广场舞不仅仅是可以锻炼身体，它是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哦。说实话，我之前也没有了解过，哎，这个广场舞，跳广场舞的话居然可以预防老年痴呆。但是呢，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啊，跳广场舞可能是人类最接近神经科学处方的公共活动之一了，它对于预防和抵抗阿尔茨海默症和整体神经健康是有突出作用的。阿尔茨海默症呢，它其实就是我们大众嘴里面说到的这个老年痴呆啊。那很多人认为呢，这个人到了老了，年纪大了，自然就会糊涂嘛，对不对？那其实呢，近20年有一项研究表明，情况其实比这个更加复杂，并不是说每个人到了年纪上来了之后都。

会有老年痴呆。而且呢，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啊，并非是单纯的因为年纪大，而是有长期不良生活方式的话，比如说像饮食方面啊、睡眠方面等等的，引发了大脑的代谢紊乱，才会破坏我们的神经网络功能，最终导致我们这样子一个大脑的退行性的病变。说这个老糊涂啦，其实是一种刻板印象啊，有很多人都觉得啊，人过了某个年龄，大脑是不是就定型了，还会越老越糊涂。实际上啊，大脑的这个神经可塑性呢，是贯穿整个生命过程的。像有一项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呢，即便是我们在老年阶段，大脑依然是可以形成新的突触连接，调整我们整体的神经网络，甚至会在某些区域产生新的神经元哦。所以这就不难解释啦，很多的像一些研究员呐、啊，或者是一些工人啊，他们其实都可以工作到七八十岁啊。像我们现在的我们习大大，其实也有七十多岁了嘛。还包括一些歌唱家，像我们之前我前阵子去看过一场音乐会啊，当时我说很惊呆了，我说殷秀梅老师竟然都已经七十岁了，她还是可以在舞台上演唱的那么完美。所以话说回来呢，这个大脑啊就像是肌肉啊，如果说在经常使用的话呢，就会保持活跃。之前也有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表明呢，在六个月的认知训练之后，参与者在记忆任务中的表现平均提高了20%以上。就说假如说我现在是处于一个70岁左右的年龄，如果说我的大脑还在依旧保持着锻炼的话，其实它不会引发老年痴呆，而且它的大脑会持续的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那我们再说到啊，为什么说广场舞会对于老年痴呆有这个帮助作用呢？有很多人觉得啊，这个广场舞它其实只是简单的体操动作啊，对吧？没有很复杂的那种肢体动作。但是呢，从神经科学角度来看，它其实是调动了多种的大脑系统。那调动了什么系统呢？首先就是记忆系统啦。那记忆系统的话呢，就是最主要的是从记住舞步来调动我们的记忆系统。因为像在这个广场舞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些花哨的舞步啊，其实还是挺复杂的。我们如果说要长时间的把一支舞要跳得好，那肯定不可避免是要记住它的固定舞步组合。那学习舞步时呢，就需要用到我们的工作记忆和程序性记忆了。说每次呢在学习新舞步的时候呢，其实它会促进我们的突触可塑性，就会增加我们神经网络连接，就等于说每一次在学新舞的时候，其实都是在促进大脑的新生。再一个呢，就是要充分的调动运动系统了。那像比起跑步、跳绳这些运动呢，其实跳舞是更加需要身体的精确控制啊。那这样就要到需要用到大脑的运动皮层来参与其中了。尤其是舞蹈中的身体平衡训练，其实对于很多的老年人来说啊，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因为很多老年人他都是因为摔跤而开始这个长期卧床嘛，甚至可能有不幸的话可能也会去世。而跳舞呢是锻炼平衡性最好的运动之一。当身体呢掌握了一定的平衡的话呢，它其实会比较减少这个避免的这个摔跤的次数，从而呢会保证我们的身体会一直的这个健康下去。而且舞蹈动作呢，有很多是需要单独左边，或者是单独右边，或者是两边一起的组合哈、啊，就好像我们之前听过那个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哎，这是其实跳舞的步骤嘛。这样的话呢，能够让人更好的去。

感知身体啊。如果说在大家其实也不一定是说到了老年才会想的说要练习平衡啊，其实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有意识的去锻炼自己的平衡能力。比如说哎，我如果在做一边力量的时候，我觉得有一边是相对弱一点的，那是需要加强练习的。说到呢，调动这个记忆系统、运动系统之后呢，还有非常重要的系统，就是视觉、听觉和空间的系统。因为广场舞啊，一般来说都是集体的这个活动嘛，集体它是需要排一些队形的。那我们如果是真正的加入到了这个广场舞的队形之中呢，我们需要首先理清自己是在什么位置，以及与周围人的距离要保持多少的距离才会比较合适。那其实这样子的能力呢，是会依赖于顶叶皮层的视觉空间处理系统。而在音乐节拍中完成动作呢，则需要用到大脑的听觉中枢和运动中枢来配合。其实确实很多有一些就是觉得自己可能五音不全的人啊，他会觉得自己会有点卡不上节拍啊，这可能就是因为他这个听觉中枢和运动中枢他配合的不够好而导致的。此前呢，也是有一项研究发现呢，舞蹈训练可以显著的提高老年人的执行功能和注意力水平。因为呢，在这项研究中啊，平均年龄在68岁的参与者，在6个月的舞蹈训练后，在认知测试中的成绩提升了约15%哦。其实还有一个被大家真的可能低估的广场舞的一个非常非常健脑的因素，就在于它的一个社交属性了。在跳广场舞中嘛，它其实是要跟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朋友打交道的。那在认知科学中呢，就会有一个概念叫做共同注意。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人们在群体中啊，不仅仅是要关注到自己，还要关注到他人的行为和目标。就比如说我们在大合唱的时候，或者是说在演唱会要喊一些应援口号的时候，或者说在一些比赛的场地啊，我们要跟说什么中国队加油啊这样子的一些话啊，其实它就是需要一个我自己的行为要加入到其他人的行为，这样来形成一个群体活动。所以这样的群体活动呢，它会促进我们的神经化学有一个奖励系统来着。所以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行为和他人同步行动时呢，大脑就会释放更多的多巴胺和内啡肽，从而提升我们本身的愉悦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经过一些公园呐、或者是一些党群服务中心的这个社区的活动室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很多老人家就聚集在一起，就是下下象棋呀，可能打打纸牌这样子。它其实呢也是说社交活动呢，它会有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痴呆的风险，因为它不仅仅是说我是下象棋才能够降低。因为有一项包含了7000多名老年人的一个长期研究发现社交活动频率高的人呢，他们的这个认知衰退的速度会明显的更慢，而经常参加集体活动人呢，患痴呆的风险可能会降低30%到40%哦。其实这样说起来，是不是那种哀人会不太友好啊？我真的不想出门怎么办？但是其实哀人呢，他也可以说相对于说在一些商场里面或者是一些公园里面人流稍微广泛的一些地方呢，他可以自己的去观察一下其他人的行为啊，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算小小的社交活动。再一个呢，跳广场舞啊，它其实本身不仅仅是跳舞，因为它参与者还会去参加一些这个设计队形啊、排练啊、购买统一的服装，甚至可能会去参加一些

节社区的演出，像我之前我记得在元宵节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在洛阳街道的华宏社区啊，他们就搞了一场元宵晚会，基本上呢就是辖区内的各个小区的老年人他们自己自发组成的广场舞队来表演。所以说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啊，其实已经本身它的意义超过了这个跳舞啊，因为它是已经涉及到了计划能力、组织能力，还有一些社交啊，还有创造力等等。所以说广场舞它的本质其实是一套综合性的认知训练体系。哇，我自己都没想到，广场舞竟然有这么多的好处，那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我退休之后也去跳跳广场舞呢？还有一点啊，我觉得广场舞呢，它相比其他的运动和社交活动来说，它其实是很容易坚持的。因为呢，从这个健康角度来说啊，这个最好的运动不是说强度最大，而是可以长期坚持下去的。像我们之前啊，也每次说，哎呀，这个跑步啊，这个装备添置了好多套，但是很难坚持，就是只想跑一次就不想跑了。或者有些朋友就说，哎，我这个健身卡呀办了半年啊，一次都没去，可以说毫无任何效果。而这个广场舞却可以常常能够持续很多年，而且我每天都能够见到有人，感觉就给他一块小空地就能够跳起来。其实广场舞屡见不鲜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社交动力在这儿。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嘛，集体活动会产生一种群体的粘性。哎呀，如果说今天不去跳舞了，我朋友可能会问，你家今天怎么没来呀，是什么时候家里有事啊，哎呀你跳这么好，没法这个队伍没法缺少你哦。所以这种轻微的一些社会压力反而会有助于保持我们这种去坚持跳舞的习惯。就是有情绪奖励啦，像音乐加运动啊加社交会同时的激活大脑的奖励系统。因为运动本身呢，长期坚持下来是会促进我们的内分肽的释放的，带来愉悦感。因此呢，很多人跳完舞之后啊，就会感觉到心情非常的好，也会更加的容易坚持下去。这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广场舞能够坚持下去，是因为我跳完一支舞之后呢，又会有一支新的舞蹈接着学。那随着舞步的不断更新呢，参与者需要持续的学习新动作。那其实这样的过程呢，就会让我们一直保持新鲜感，也会持续的刺激大脑。所以说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啊，大家是不是觉得啊，跳广场舞原来这么多好处啊，再也不要说人家那老人家跳广场舞碍事了。其实平时年轻人也跟着可以跟着一起去跳广场舞。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6:56，为大家献上几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在5点的报时之后再接着跟大家聊聊一聊。

0: 时间，晚上五点了，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5: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6: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7: 学法明规，笃行致远。欢迎收听民法典小课堂，每日学一点，法治伴同行。本栏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县融媒体中心、县公证处联合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首部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民权利的保障宣言。全书共七编1260条，自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时刻守护着每位公民的合法权益。6月1日至7日，我们将每日精讲一遍内容，邀您一同学习法典知识，依法守护自身权益。
8: 民法典小课堂，人格全编。人格全编聚焦人身权益保护，守护公民人格尊严，核心亮点共七项：一、规范人体器官捐献基本规则；二、明确机关、企业、学校防范性骚扰的主体责任；三、拓宽姓名权、名称权的法律保护范围；四、严禁非法收集、泄露个人信息；五、整治网络标题党、跟风炒作等行为，违规需承担民事责任；六、细化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家节目，我是诗婷。刚才啊，跟大家聊了这个广场舞呢，是可以有效的预防老年痴呆的。但是这个广场舞吧，咱还是说还是老年人跳的比较多。那么咱们年轻人最关注的是什么呢？可能现在这个到了夏天，最关注的就是瘦身问题啦，都说什么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啊。所以说现在呢，这个气温回升啊，社交媒体上的比瘦风潮是如约而至啊，好多什么碳水脸啊、躺瘦神针等等话题呢，也是轮番的登上了热搜，甚至还有什么7天瘦10斤这样子的一个离谱的对比图啊，牵动着以瘦为美的心。其实说到减肥这个话题啊，其实在2024年6月的时候啊，国家卫生健康委呢是联合了16个部门来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啊。那其实这个体重管理年这个怎么回事啊？这个国家并不是说让你减肥哦，因为体重管理如果简单的等同于减肥的话，那就不太对了。那这其实就是一些健康误区了。那么我们在节目中呢，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大家在体重管理的路上踩过几个坑呢？据一些这个全国多地的公立医院呢，提供了一些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服务啊。那多位专家在接诊中呢，会发现很多的患者都对减重存在着认知误区啊。首先，最大的误区之一就是什么呢？戒碳水能够瘦脸。还有不少网友说啊，这个告别主食就换来了上镜小脸啊，就说哎呀，这个断碳一周啦，脸是肉眼可见的紧致了。我一度真的引发了大量的效仿。但是呢，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内分泌与代谢疾病的这个科主任说了，哎，刘伟医生说了，所谓这个碳水脸，通常是面部脂肪堆积、水分滞留和肌肉松弛的综合表现。如果说单纯的只是靠戒碳水来瘦脸，其实并不科学哦。而且网上很多流行的做法都是说，哎，大多走向这种夜断饮食啊、生酮这样的极端的模式哦。那刘医生也说了，这个生酮饮食的原理是通过极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入，让身体转向去燃烧脂肪来供能。但是呢，长期以往啊，这样子会导致营养素缺乏，而且会让我们的电解质变得紊乱，从而呢加重了肝肾负担。

很多时候啊，大家觉得哎，我不吃这个主食，我不摄入东西的话啊，它可能自然而然就会变瘦。但其实上呢，如果过度节食的话，减掉的多数是水分和肌肉，而且长期以往下来，这样会导致我们的基础代谢受损，引起脱发、月经紊乱等等这些问题。还有一点非常的要命啊，长期的节食会使得身体进入到节能模式，后续的话其实更容易反弹，变成易胖体质。哇，太可怕了，这个真的。所以啊，这个大家一定要不能够盲目的去看网上那些信息啊，说哎，我只要不吃碳水不吃主食就能够瘦身，这其实真的非常不合理。就是我们平时呢可以一日三餐的照常吃，但是量可以稍微的减少一点点啊，主要是多吃一些膳食纤维啊，或者维生素啊，高蛋白呀，这样来搭配，同时一定要是要锻炼身体，才可能会有瘦身的效果的。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小妹妹们都觉得，哎呀，想要一个非常来得很快，又能够真正的可以保持住的方法，可能就觉得是打针吧。那这个打针能够躺瘦吗？因为之前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媒体报道说，有些人这个打了这个躺瘦神针啊，哎，感觉还是有点效果啊，甚至觉得打了神针之后就能够一劳永逸了。但是真的，这个药物的使用边界与健康风险是否有真正的考量过呢？像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肥胖代谢中心的主任呢，严之强，他是表示呢，这个神针的平均减重幅度是有限的，对于中重度的肥胖人群来说呢，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它本身我们肥胖呢，是因为体内的代谢紊乱才可能会导致肥胖。所以说呢，如果说哎只打个针，其实是难以纠正我们体内紊乱的激素和代谢水平。甚至如果长期以往下来的话呀，搞不好身没瘦下来，这个副作用把你给整垮了。因为真的常见的副作用还是挺严重的，包括一些恶心啊、腹胀、便秘等等。其实说实话吧，这个打针这个事情呢，应当是要在医生的评估下作为一个治疗工具，而不是说我们普通人我打个针就躺瘦完事了。这个首先要从思想上就纠正这种错误的理念。就是听到最多的误区就是啊，很多人觉得瘦就是好的，瘦就是好的吗？大家怎么认为呢？哦，看到直播间的这个评论区啊，有一位朋友啊，清冷，他说并不觉得瘦就是好啊，因为有些时候有些人过度的瘦啊，这个骨架子衬得他反而更加不好看了。嗯，这点我还是很挺赞同的。因为如果说将体重秤上的数字视为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标准的话呢，那真的这个是大大的误区啊。因为不少减重者一味的去追求体重的下降，却很少去分辨我们到底减去的是水分、肌肉还是多余的内脏脂肪呢。健康的减重应该是减脂增肌啊，像我们刚才刘伟医生也说了，这个采取过度节食等方法快速减重，其不良后果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之前呢，有一位年轻女孩啊，她也是长期的节食，并且服用减重药物。虽然说她在半年内啊，这个体重确实是骤降了40斤，但是呢，随之而来的脱发、闭经、焦虑等等啊，也是让她非常的难受啊。国家出台了这个体重管理年啊，不是说国家不让你胖，但是也没有让你这样过度的瘦。体重管理管的不只是胖，同样也包括不健康的瘦以及肌肉衰退带来的风险。
很多老百姓可能就在问啦，那这个体重管理不是说减肥那么简单的话，那都管的什么呢？那体重管理它到底管的是什么呢？我们之前呢在2024年的时候啊，也是国家卫生委发布了一个体重管理的指导原则，它提到呢成人的体重指数啊要控制在18.5至24之间啊，它是一个指数，高龄老人呢要适当放宽到22至26.9之间。是对于肌肉发达的人群来说啊，这个指标啊 BMI 指标它不能够算是说唯一的衡量标准，因为可能每个人的这个体脂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吧，这个国家让大家来减重啊，它可能不是说单纯的让你瘦，它可能还是说希望大家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身体状态。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在减少摄入过高脂肪的食物的同时要去增加一些肌肉，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其实可以去每天的去小小的锻炼一下，运动一下，来增加一些肌肉，来平衡我们整体的这个身体的脂肪和肌肉的含量。说到体重管理啊，其实有四样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是饮食，一个是运动，一个是睡眠，一个是心态了。那体重管理的话呢，其实就是要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好心态，尤其呢是要避免指节食不运动哦。如果说对于一些超重的肥胖群体呢，可能是个运动量需要加大一点点了，在调整饮食结构的基础上呢，必须每周啊要坚持150分钟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一些快走、慢跑或者游泳等等啊。像我们现在呢到了夏天，其实游泳真的是一件非常能够帮助到我们身体去燃脂的一项运动，而且它也不会伤关节，因为它在水中的话呢有水的浮力可以帮助你去减少运动损伤。而且现在呢我们博乐电台正在搞一个送游泳票的活动，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关注我们电台的公众微信号，搜索博罗电台，然后在后台可以留言说哎，我要去新动力游泳的话呢，就会有机会得到我们小编送出的游泳票哦。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过重的人群应该怎么样瘦下来，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过瘦人群啊。那过瘦人群呢，它其实也是处于一种不太平衡的状态，它也是需要让自己的身体呢去增加一点重量来达到一个平衡的。那么过瘦人群呢就不应该说碳水脂肪就色变啊，那这类人群恰恰是要选择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健康脂肪的食物，并且呢要进行适量的运动，特别是力量训练。所以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它其实呢首先是在你的体重控制在你的正常范围之内的同时是要有一定的肌肉含量的，就是身体的这个肌肉量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才会是说一个比较健康的身体。说到力量训练的话呢，其实大家很多时候就觉得哎，我是不是要去健身房撸铁呀？其实也不一定哦，如果说在家里面去借助一些哑铃、弹力带，开展一些低重量多次数的练习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年轻人要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啊，其实呢现在的一老一少呢也是大家是备受关注的啊。那说到老年群体的话呢，除了我们刚才前面跟大家分享的去跳广场舞锻炼身体预防老年痴呆以外呢，其实老年人他的运动方式还是比较简单的，不要过度的去跑跳，少去背一些负重的东西，可以去打一打太极拳呐，或者是八段锦，这样一些比较舒缓，但是呢，柔中带刚，能够充分调动全身的这个发力。

点，确实可以让身体得到好处的运动是最好的。而对于青少年中的一些小胖墩啊、小豆芽等等呢，那医生也是建议一定要保证每天有足够的体育锻炼时间，可以引导孩子去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像现在很多学校啊，他也会开展一些社团，比如说像上个星期呢，前两星期我也去石坝了嘛，石坝他们呢，中心小学在开展了一个特色篮球教育活动啊，我看到好多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啊，他们打篮球打得非常好。然后我去采访他们，我说哎，小朋友从几年级开始打篮球的，他们说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打篮球了。然后我问他，你觉得打篮球开心吗？他说我非常喜欢打篮球。其实这样子的话就是引导孩子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哇，跟大家说了很多啊，这个总而言之，这个体重管理呢不是个人的小事啊，而是关乎民族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国之大事啊。因为我们一直都说了，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拥有一个好身体的话呢，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去发挥我们自己的特长，去为国家做出贡献。所以说呢，在今年的两会上啊，有一位全国人大代表，他也是南昌师范体育师范学院体育学院的副院长啊，陈立芬老师，他就说了，这个体重管理的核心在于什么呢？就在于管理。那最重要的呢，就是对健康体魄的长期维护。所以说啊，对这个健康体魄的长期维护啊，真的是需要我们从年轻时候就开始了，因为这是一场人生的修行，是一场健康生活方式的积极修行，它是需要有耐心和专业知识的，而且呢也是需要持之以恒来继续下去的。我决定从今天开始一定要积极的去运动，我待会儿下班之后就决定去小跑一下，去慢跑一下。那么也非常的欢迎听众朋友们可以将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有用的资讯呢，多多的转发到家人朋友群，或者是来我们的电台的公众号来分享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体会，我们也可以一起交流交流。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大家小小的再预告一下啊，那在今天晚上的7:30到10:00的区间呢，我们伯乐融媒的直播间将会为大家献上一场好物分享会。那在之前呢，上个星期我们是开展了一场21×21位的直播嘛，我们把广东21个地市的农特产好物呢都是送给大家的。那今天是第二场，今天呢将给大家送上的就是荔枝酥和榴莲冰粽，想想都感觉流口水了。因为现在确实是正值这个荔枝红透枝头的好时节嘛，所以能够吃到有关于荔枝的东西，我都觉得会很开心。而且呢，马上也要到端午节啦，所以说我们端午呢，也是除了日常的这种常规的这个粽子以外呢，我们也是出了一种冰粽，那今天的榴莲冰粽就真的很值得大家期待咯。那我们今天晚上售卖的这个东坡荔枝酥啊，每颗里面都会藏着整颗岭南的鲜荔果肉，那在金黄的酥皮下面呢，真的是包裹着一整颗果肉啊，多重好料，层层掉渣，感觉像一口吃掉夏天啊，这也确实也是地地道道的广东心意。就是榴莲冰粽呢，因为端午不只是传统粽，晶莹的冰皮裹着绵密的金枕榴莲与猫山王的这个榴莲果肉呢，就吃起来像果冻一样，像冰淇淋一样，其实真的还是挺适合我们夏天吃的，专治端午太热不想吃饭的一症。所以呢，也非常期待

家在今天晚上19:30、7:30锁定伯乐融媒直播间。我们在直播过程中呢，还有限量的秒杀和惊喜的福袋哦。那在未来呢，21座城的地道风物呢，我们也会陆陆续续的在直播间给大家送上。伯乐融媒严选，帮你尝鲜，请大家持续关注喽。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5:23，我们今天的乐享家节目就跟大家说再见啦。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段，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接下来还有非常好听、非常期待的下班很可乐，请大家持续锁定伯罗电台，给你好听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2: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3: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4: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3: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4: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3: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洛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4: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5: 不错哦，
3: 点亮美好生活，
4: 公正护航民生，
3: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4: 等你。

0: 来正来正。
1: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6332463326666332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以色列总理与国防部长联合宣布，以军将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理由是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以北部城市。同日，美伊紧张升级，伊朗暂停与美方调解沟通。国际油价应声大涨超5%。国内方面，近日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共34条，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对外投资制度。新规推动投资便利化，防范风险，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近日，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首飞成功，顺利将千帆星座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该火箭为我国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火箭，近地轨道运力达20吨级，助力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娱乐方面，知名实力派导演星座官宣定档暑期档，影片聚焦乡村现实题材，主创团队透露全片实地取景，多地乡村。官宣当日，相关话题冲上文娱热搜榜。本地消息，博罗农业农村部门今日启动夏季果蔬稳产保收专项帮扶行动，农技专员夏晨、石坝等村镇

0: 钟落班咯。
1: Run。
2: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1: long leg long。
2: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2: 下班很可乐，晚安。

北京时间17:39，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6月4号星期四的晚高峰，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现在下班时间啦，各位小伙伴们，天气这个太阳好像还不想下班。我在来单位的路上，我就发觉，哎呀，这个天气，这个太阳。今天呢，稍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消息啊，依旧是天气很炎热的一个状态。防暑降温一定要做好了。同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稍后会跟大家来互动的游戏，今天这个还是根据我的这个提示，各位来猜词语，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还记得我们之前那个游戏是，那道题目是猜的人名儿，比如说玛丽莲梦露。比如说奥黛丽·赫本，然后我会给大家一些提示，然后呢，你在我的提示当中去想，这有可能拼凑出来会是哪个词语。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今天的节目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今天已经是6月4号星期四了，明天我们就要迎来这个周末的到来了。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买的小摩托，吹着菠萝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两天的时间我都有问大家，就是你们在车载收音机旁听到的这个声音会不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这两天我们的这个耳麦可能是服役的连线过久了，然后我听的这个声音总是断断续续。我们今天换了一个耳机，但是我就觉得哎呀好像还是有点不太习惯，所以有些东西我觉得它用久了你就会对这个东西产生一个依赖性。虽然说这个耳就之前那个耳机吧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用，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音质返回给我的，我就会觉得不太习惯，听着我自己的声音也不太习惯。所以我很多东西真的就是这样的，当你习惯一件事情或者一个物品的时候，即便它哎比较陈旧了，或者说也没那么好了，我现在还是想带回以前那个耳机。有没有在生活当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对某一件物品啊，就是你用习惯了之后，无论它变成什么样子，你还是会对它产生很强的依赖性。杨说第一下班打卡，杨是我们今天加入到粉丝群的这位朋友，是不是？我刚才看到今天早上早高峰的时候，因为已经下节目了，所以没有来得及念你的信息，因为我问他，他说他通勤要一个小时，我说天哪，你这是从哪儿到哪儿？他说小雪，我是从那个罗浮山到惠城走低速。哎，你知道我在看到你这个信息的时候的第一感觉就是咱俩是不是同一类型。我也是平时就是能够走低速，我不会走高速。我之前跟节目当中分享过了，就分享过无数次了，就是因为曾经有过爆胎的经历，就从此以后我就不敢一个人上高速，我上高速一定得旁边有一个人跟着我一起，就是其实我是可以上高速的，但是我就跨越不了那个心理的障碍。后来我的朋友就说，那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放一个那个什么暴力熊啊大笨熊啊在你的那个副驾驶，我说那根本就是两码事好不好，我要活人呢、啊。就是有个活人在我的旁边，哎，我就可以开很久很久的高速都没问题。但是我一个人我就觉得我不行，我还是得走国道。我去下面的乡镇也好，惠城也好，哪哪也好，只要我一个人开车，我都是走国道。说出来好像特别，就很多人就说，哎呀，这车技这么烂的吗？

猪发来了一个，哦，这猪猪发的是今天早上的这个图片啊。他说今天早上我给他寄的那个礼物的地址错了，但是后来是联系了那个顺丰，好像是给你更改回来了哟。好的，我们言归正传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各位刚刚已经提示了一下，今天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呢，就是根据我的关键的提示，各位来猜词语。这个词语呢，有可能是四个字的，也可能是五个字的。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听好了哦。

道题目一共是五个字，这个是也可以算是一个词吧，五个字啊，五个字，每一个提示代表一个字。第一个字的提示，它是夏天缺不了的一样东西，而且是夏天才有的。第二个字的提示，它算是一种行政单位。我们刚刚的聊天当中，我有好几次都提到了这个字儿，就是我刚刚跟杨的那一段对话当中，它算一个行政单位啊。第三个字的提示，它是一种味觉，多数人尝到后，面部的表情会比较扭曲。好，第四个字的提示，它是一种冬天开放的植物。第五个字的提示，哎呀，这个是广东人的最爱呀，特别有地域性的特点。第五个字算是一种食物吧，算是一种食物啊。广东人的最爱，特别有地域性的特点。好，这五个字的提示，各位根据我刚刚说的这个每一句话的提示来拼凑出五个字儿啊，你觉得每一个提示可以代表一个什么字呢？我们再重复一遍，然后

0: 希望各位在安全的前提下，在这一时刻来想想，告诉我正确的答案。通过微信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都是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的。今天的第一道题目，五个字，第一个字的提示，它是夏天缺不了的一样东西，然后呢，夏天才有的，这是第一个字的提示。第二个提示呢，它算是一个行政单位，它算是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它不是那种，就是不是具体说什么什么什么局那种单位啊，行政单位。然后第三个提示呢，它是一种味觉，多数人尝到之后面部表情会比较扭曲。你就想想什么味觉，你在尝到之后你的面部表情会扭曲。好，第四个提示，第四个字的提示，它是一种冬天才会开放的植物。第五个提示呢，是广东人的最爱，特别有地域性的特点，也算是一种食物啊。那到底这五个字拼凑出来是一个什么呢？到底是一个什么呢？猫熊说，小雪，习惯不是爱。可是我现在就是很想要用回我以前的那个耳麦。我觉得那个耳麦的音质和那个回响是我觉得最舒服的，现在这个我觉得不太习惯。但是那个确实它的那个接触会有点问题，所以我听着总是会断断续续，你知道那个听感很差，我很担心说你们是不是听到也是这样的。但是那天听众反馈回来说，小雪外面听着一切正常，那就说明是我的耳麦的这个返回来的那个声音是有问题的。所以现在我们换了一个耳麦之后，我就觉得不太习惯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吧。那么在周四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
0: 新闻表情包，
1: 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我的妈耶，雷蒙你也太厉害了吧！他是最早发来正确答案的，五个字儿。组成了一个词，你居然就这么水灵灵的猜出来了。我今天没有给非常就一听就知道那种指向性很强的那种啊，我觉得这个提示还是有点相对比较宽泛一点点，但是也不至于说完全猜不出来。所以大家刚刚根据我的提示，五个提示代表五个字，哎，雷蒙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菠萝海，哎，菠萝海也很厉害。咋回事啊？你知道，就是我跟你们说，这个题目是我原创的，原创的。我在原创的时候，我就一边原创，我就一边在那里就是自嗨和暗爽。所以不要说今天我终于可以难到他们了。但是目前他俩给我的答案都是正确的，就是啪啪打我的脸。你知道我每天，我觉得我在找一些游戏的时候，我就在脑补那个画面，就像是那个什么格林童话还是安徒生童话里面那个毒害七个小矮人的巫婆，每天就在熬那个毒苹果毒液。感觉哦，今天我又可以难倒你们，今天我又可以毒倒你们。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景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公众号的后台，一个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都是可以跟小雪来进行互动的。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在这两天呢，其实备受关注的还有一个高考，让大家很担心说这个高考的天气会怎么样。不过呢，真的就是还是要防患于未然，因为确实在周末的时候可能会有雨势的出现。今明两天的天气高，这个温度还是非常的高，所以呢，周末像这个南方重新建立啊，这个龙舟水期间呢，又有一波强降水可能会来临。今天是6月4号，那么在6号的时候呢，这个雷雨是趋于活跃的，需要注意到防暑降温，并且防御局地的强对流的天气。然后我们来关注 知道今天是四号，今天的温度是在27到37度之间，是多云见晴。那么在明天呢，是有雷阵雨啊，其中呢温度是在27到36度。那么到了周六呢，是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温度是在26到33度。到七号的时候，周日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啊，温度是在26到33度之间。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如果说家中有高考学生的话，

一定一定要预留好足够的时间，如果说是雨天出行的话，稍后我们也会来分享一下关于高考的一些话题，但是我觉得我想把这个高考的话题重点放在明天早高峰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其实在晚高峰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一些游戏的互动啊，我现在觉得其实两个节目就早间和晚间，我在现在兼任早间的这个早高峰之后，我会觉得其实两个节目可以互补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有些话题想要延展性跟大家来聊一聊，但是晚高峰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啊，就是游戏稍微跟大家一互动啊，一眨眼儿一个小时就过去了，晚高峰又结束了。所以我觉得高考的话题，我想明天早上重点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关于高考的一些消息，希望能够给我们的一些家中有高考学子的小伙伴们有一些这个建议和提示了。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18块的奶茶一天喝3杯，15的会员到处借，还动不动就吃顿好的，奢侈一把过后又破防。说好的减肥也是，早上鸡蛋，中午苹果，到了晚上又点了8个起手，是不是？心情好食欲全开，心情坏食欲大开，苦了谁都不能苦了自己，难怪嘴说下辈子还跟你。听说真的不想上班了，可是想到了老家的情况，再看看自己的条件，又不得不咬牙坚持。今天家里来电话了，下暴雨，鸡又跑了2只，心好累呀。如果你也觉得可怜我的话，就给我转点账。

0: 我们在这时刻来跟各位一起。我刚看到踹发来的一个答案也是正确的啊！今天这道题目很简单嘛，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个问题，然后呢，也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来猜一猜，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告诉小雪正确的答案有可能会是什么呢？今天的这个第一道题目一共是五个字啊，五个字。第一个字的提示就是它是夏天缺不了的一样东西，夏天才独有的。第二个字呢，就是它的提示就是它算是一种行政单位。然后第三个字的提示，它是一种味觉，就多数人尝到之后面部表情会扭曲，你就想它可能会是哪种味道呢？第四个字的提示是它是一种冬天才开放的植物。第五个字的提示就是广东人最爱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广东人最爱的，很有地域性的，就是其他地方的人他即便是做这个吧都没有那种灵魂和精髓。你比如说我们家如果想要做这个东西的话，反正我就觉得喝出来的跟你在广东吃的那种味道是不太一样的，感觉也不太一样。那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吗？其实我刚刚差点说漏嘴了。好了，那这五个字到底是什么，也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来开动一下你的小脑筋，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一个新闻呢，是一个特别有意思，一起来关注一下高兴新闻。
1: 讲一个笑话。
0: 最近各位小伙伴，我觉得你有没有去关注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如果你穿 T 恤，在这段时间，如果你想成为这条街上最靓的仔，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不需要任何特别花哨的打扮，你只需要穿上一件阿迪的 T 恤。最近关于阿迪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 T 恤是登上了热搜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特别有意思。最近呢，一句在城里办事的翻译乌龙，让阿迪达斯进城办事 T 恤爆火。

0: 记者实地走访说，定制 T 恤呢目前已经落地门店了，基础款是399元，进城办事儿定制费是79元。什么叫进城办事儿呢？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源于一场翻译的乌龙。起因呢是有网友发现阿迪的一件外套的详情页面写了这么一句话，说穿上这款阿迪达斯的夹克外套，搭配 T 恤去健身房，或者搭配牛仔裤去城里办事儿。这款实用单品设计简约，助力玩转混搭时尚啊，就是有一些这个详情的介绍啊。其中这个在城里办事儿，有网友说这个翻译是认真的吗？所以呢，就这么一个梗，很多网友神评论说，哎呀，这个如果见到了，在村里见到了这个邻居，就说他婶子今天打药又穿上了阿迪了。网友们纷纷的就开始这个玩梗啊，就说我说我在城里为什么老是办不成事儿，原来是因为没有穿阿迪。今天真的穿了阿迪，然后地铁都给我挤进去了。穿阿迪办大事，大家都买吧，到时候去城里办事还得临时去村里借。关于这个阿迪，后来就真的就把这个梗给接住了，他们现在真的就做了这么一个 T 恤。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再来说说这个事情。
1: 时间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6: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菠萝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5: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0: 18:01，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6月4号星期四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QL 说入群，我看到你的这个信息了，然后呢，你有看到小编的二维码吗？你先添加小编为好友，然后呢，他通过之后将你拉入到这个粉丝群当中，好吗？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是听我描述词语，各位来描述提示，各位来猜这个词语啊。今天的这个题目呢，第一道题目很简单，我刚刚已经看到很多人都猜对了呀。Look at the blah blah, make them pop pop.歌曲过后我们再来提示一下我们今天这道题目，非常非常的简单，五个字，五个

0: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1: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女主。我们的粉丝群已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到底煞有其事在那研究呢？但是我要跟你们说，其实吧，有可能你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感悟说，我都没有时间参加，没有关系啊，感悟。昨天我在粉丝群回复你，就是节目而已，就是每天我们都有，就是你有时间你就可以听，没有时间的话是没有关系的啊。哦，但是其实我们的节目确实是可以回听的，就是在那个喜马拉雅它是有回听功能，但是它是可以回听，最多能够回听到前一天，也就是今天你可以回听到昨天的，但是前天的可能就不行了。对，就是它是有一个回听功能的，就如果说感悟你不想错过1073的节目的话呢，你是可以用这个喜马拉雅在线的听啊，当天的或者昨天的都是可以的。再来重复一下这道题目，五个字，根据我的提示，每一个字都有一个提示。第一个字，夏天缺不了的一样东西，夏天才有的。你就想啊，那其他季节就是别人也不怎么需要它，是不是？也不能说它没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它一定是夏天的主角，就是夏天人人都需要它，你的家里也可能需要它。好，然后第二个字的提示，它是一个行政单位。我刚刚说了，就是刚跟我们听友在那互动，开车走国道还是高速，是不是？其实那里面我们都提了好多好多次，这个就是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些话啊。行政单位可以想想是一个什么字啊。第三个字的提示，它是一种味觉，我觉得这个最简单，多数人尝到之后面部表情扭曲，你就现在扭曲一个给你自己看，你就在那个后视镜看一看，你扭曲的时候你觉得啥味儿能够让你这么扭曲？无非就是那几种味道，是不是？然后第四个字的提示，它是一种冬天才开放的植物。我都想跟你们哼一首歌，你知道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觉得一想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这个植物。还有第五个字的提示，就是广东人的最爱啊，或者说广东阿嬷的最爱。它很有这个地域性的特点。刚刚说的，像我们外省人，你要去做这个，你要去做同样的这个味道的话，可能还真不一定是那样的原汁原味，或者说有那种精髓和灵魂。这五个提示组合成的这个字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你可以从第三个字，就是那个味道那里，还有那个冬天才开放的植物。我刚才哼了一首歌给你，你觉得我哼的那首歌能代表一个什么？你能第一眼，第一听到，你能想到的是一个什么植物？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稍后我们来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来看看今天要跟

0: 来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唉，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2: 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咯。挥别了家乡的我，疯狂吐槽吧。小叔，你的霸道总裁看病是什么样的？
3: 说吧，什么病？
0: 医生，你说吧，想怎么治？
3: 哎，我还不知道你什么病，我怎么治啊？
0: 无论什么病，给你五分钟治好它。
3: 什么病五分钟能治好？你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出去。
0: 欲擒故纵。
3: 你最近哪不舒服？
0: 我最近肩膀很酸。
3: 肩膀是背负了什么重物吗？
0: 背负了一个商业帝国。
3: 你毁灭吧你！
0: 你什么态度？
3: 这样吧，我给你开个核磁共振，你先去验个脑子。
0: 护士，让核磁共振来三楼见我。
3: 不是护士，刚才那句话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不是霸总，核磁共振这个东西他就来不了。
0: 好大的架子啊，他以为整座城市就他一台核磁共振呢？
3: 全省就三台啊。算了，我简单跟你听一下吧。我真没见过你这么麻烦的病。霸总，你这个初步听是病毒引发的支气管炎。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3: 我怎么对你了？
0: 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背叛我？支气管，好你个支气管！
3: 霸总，那什么，这是支气管，是你的支气管，
0: 未经我允许啊，他竟敢擅自发言！
3: 不是，你冷静一下，保安，我这里有个病人跟支气管干起来了！哎呦
0: 我的妈！不是，冷静一下啊，我说句公道话，我不是向着支气管，这个事确实不怪他，主要是病毒引起的。里面的病毒，听好了，这是一张空白支票，填个数，离开我的身体。霸总，你确定你不去看看脑子吗？你确定你不去看看脑子吗，霸总？
4: 各位，请不要叫我单身狗，这样太伤人，请叫我牡丹花。
0: 从中最显眼。哎呦你妈！别人的规划，上半年赚个50万，下半年开公司，明年买车，5年买房。我的规划是中午黄焖鸡，晚上螺蛳粉，天天吃水煮鱼，周末一定要吃火锅。
5: 我们的背景音乐好像放错了，重新来。
0: 时光是星巴咖啡牛奶不加糖 Chorus 他们发来的都是正确的答案。 Dyson 说啊，就小雪昨天的题目什么 King Lucky 的答案是什么。我的 Dyson 太有求知欲了吧，昨天的题目还记着啊，昨天那个题目好像是King is always lucky， 是不是？他的那个正确的答案是王老吉。就是你能对应出来吗？你想 King， 还有 lucky， 王老吉。然后 Dyson 第二道题的答案是加多宝。Give me always baby， 所谓的正式翻译啊，因为 King 嘛就是王。然后呢 ，lucky 它就是好运，那不就是吉祥的那个吉吗？是不是？王老吉。高行生，我改口了，说我误导了大家，是不是？好，我们来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然后我们来分享今天要跟各位一起分享的一个话题。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呢，跟 AI 有

了，各位小伙伴，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也是五个字，第一个字的提示，哎，这个很简单，其实我觉得第二道题很简单，我感觉比第一道题更好猜，虽然也是五个字啊。第一个字的提示，它吃起来它是有那种咔嚓咔嚓的声响，这是第一个字的提示。第二个字的提示，就你如果说你现在你摸摸你全身上下，你能摸到的那一部分叫什么？第三个字的提示，最简单的第三个字，放到油锅里是一种什么烹饪方式？第四个字的提示，第四个字的提示，我当时我觉得想的还蛮久的，我觉得这个字吧，你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味道，我都不想说，它依旧是一种味道。然后呢，这个字儿呢，它在我们的那个，你比如说，面条系列，在超市里面，它有专门的一席之地，它会构成一种食品的名字，或者一种地方的小吃。就是你在那种超市，你能够一眼就能够看到，哦，它是属于什么？然后第五个字，婴儿顿顿都不能少的一个字。其实呢，有一个字我是刻意的，给大家绕了一下啊，必须要绕一下，那玩意儿就直接告诉你们了。你猜是哪个字儿？它也是一种味道，它能够组合成一种地方名小吃，然后呢，它在那个超市里面你也能够买得到。我们再重复一遍，再重复一遍，依旧是五个字，五个字，五个字。其实这道题我觉得更简单，第一个字，它吃起来是咔脆，咔嚓咔嚓的一些声响，你能想到一个什么字？第二个字的提示，就你摸摸你全身上下，你能摸到的那部分叫什么？第三个字的提示，放到油锅里是一种什么烹饪方式？第四个字就是我刚刚说的，它也是一种味道，由这个字组合的一个组合成，可以是一个地方的名小吃，还是我们四川的名小吃。第五个字啊，第五个字，婴儿顿顿都不能少的，这个太简单了，送分题了。猫熊说第四个字不是味道呀，第四个字怎么不是味道？第四个字那个，它就是一种味道，味觉吧，味觉，味觉。而且我刚刚说它可以，这个字可以组合成我们四川的一个名小吃。而且这个字我不能够，我必须得给你们绕一绕，要不然它就一模一样了。我这么说的话，你们明白了吗？

西瓜发来的是一个正确答案，猫熊其实发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而且西瓜说我还没听到题目，我只是听到了提示。好的，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在这一时刻研究一下，因为我现在还没来得及看粉丝群，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讨论。我们来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刚刚说跟 AI 有关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有分享过类似的，但是今天

要跟各位再说一说，因为这个事儿呢也是被前央视主持人王小谦在他的那个个人的社交平台，他也是专门发了这样的一期这个主题。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一些小伙伴，尤其是相亲相爱一家人群的，就家中有长辈的，特别喜欢聊天的，我觉得还是要跟他来提示一下。他说的这一期主题呢，就是说你不要什么都跟那个豆包聊天。你不要家长里短，你的生辰八字、七大姑八大姨家里那点事儿，全部都跟那豆包聊。我们之前其实有分享过，是不是？你要知道，就是这个 AI 这个软件，有些人就已经非常的依赖它了，他就觉得好像是一个朋友啊，或者说你要倾诉的一个对象啊。你要知道，和 AI 聊天啊，不是说不可以聊，但是呢，你得分什么东西，分什么情况，因为有可能啊，甚至你会被一些所谓的网络诈骗给骗到也不为过，轻则是骗钱被要挟，那重则那可能就是更多的一些情况受到牵连。下面一些情况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你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些糊涂的事情啊。你比如说你的什么家庭的住址啊，家人的姓名照片啊，生辰八字啊，所有和自己家人有关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信息，你和这个豆包在聊天有没有？你知道我在网上看那个评论，有网友说还真有，他说我找豆包给我算命，我就把我的生辰八字给了豆包。然后其他网友说，先不要说这个你做的这个事儿对不对，你就先告诉我豆包算的准不准。你别说啊，还真的有那个很多人就是让那个豆包来算命啊，就这些类似这样的一些就你个人认为好像没所谓，就是我自己跟我的软件在聊天，但是你就把你的很多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泄露出去了。还有一个银行卡的支付密码、收付款码，这些所有和家里面的钱有关系的东西都不能够放到你的这个 AI 的软件上面，比如说去聊天啊什么的啊，这个也是不行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私密的照片啊等等，或者说你的一些亲密的照片都是不可以。不会真的有人以为说这个 AI 背后是没有人工审核的吧？全部都是全程都在筛查，所以不要主动的去发。如果说你做到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去防这个事情啊？就它有一个设计的那个步骤，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就像我们平时跟大家推荐，比如说你要关掉你微信里的一些什么选项啊，或者手机里面什么设置的一些不必要的功能给它去掉。那么在这个 AI 的聊天当中也有，你比如说你在那个豆包里面，你去找到那个或者说你在一些 AI 的软件里面找到我的，然后呢它的上面不是有几个点吗？在那个点上有一个隐私与设计，然后还有一个帮助模型改进效果，把上面所有的文本对话，这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有没有印象跟大家有讲过，但是这次呢再重复一遍啊。关于这个就是在隐私当中去设置到这些，它其中有四个选项，一个是文本对话，一个是上传的图片、视频和文件，还有一个是实时通话和语音输入的声音，以及视频通话和屏幕共享的画面，这四个选项通通都关闭掉。也说你把这四个选项关闭掉之后，你才能够稍微放心的把你想要去分享的一些东西跟这个 AI 去共享。但是呢，就是即便你关掉这四个选项，你也不能把你刚刚我们说的一个是家庭的所有的信息，你的生辰八字，你的银行卡支付这个密码二维码发到这个 AI 的软件上面，是绝对不行的。这个真的是它是一定会威胁到我们的一个自身的包括财产包括家人的一些安全的问题。所以呢，在那个央视主持人王小谦他在自己的一个平台上发表了这个之后，他当时的最后一句就是千万不要忘记分享给你的那个身边特别喜欢分享的朋友们，相亲相爱一家人。我来看到一些网友们的一些回复，说就我刚刚说的，有人说天哪，我就发过生辰八字给豆包给我算命，现在可怎么办呢？然后其他网友说，你就先说算得准不准呢、啊？而且就是那个豆包不是讨好型人格吗？是不是？就是你太棒了，你这个主意太棒了。

然后你的这个想法真是标新立异，哎，就是让把你哄得一愣一愣的，你就什么都跟他倾诉。其实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也要在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情况下，我们得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去保护自己的一些所谓的隐私，是不是？还有一些网友说，看完之后我都决定把豆包给删了。

0: 说我就用豆包算命，好准呐、啊，算我今年的运势。哎，雷蒙，你不要勾起我们的好奇心。等下我们的亲友们今天晚上都去找豆包算命去。我们前一秒才告诫大家不要把自己的生辰八字给豆包了。很准呐、啊，而且你看雷蒙说的这个好绝对呀、啊，很准。我经常问豆包一些为难的问题，豆包豆包，谁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人？豆包豆包，我能不能中500万？豆包豆包，我能不能中1000万？然后豆包都给了我一些很丧心病狂的回答，就是一个敢问，一个敢答。我就不相信豆包了，都验了我好几次同样的问题，今天问是 A 答案，明天再问就是 B 答案。但是我现在都已经跟豆包绝交了。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3: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4: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
5: 30年后的就业环境，你好，这里是老年就业中心，有什么可以帮到您？我想给我妈找个工作啊，您妈贵庚呢？75。去干中医吧，一个星期之后啊就是老中医了。
6: 那给我奶找个工作，
5: 贵庚啊？80。80啊，建议去酒吧打碟。
6: 80了还能打得动碟？
5: 怕什么呀，80正是闯的年纪。
6: 闯鬼门关吗？闯，
5: 你爱去不去，下一位。那我奶奶能干什么呀？你奶奶多大了？97。让奶奶干主播吧，奶声奶气的，一定会有人喜欢的。下一位多大？
6: 68。
5: 68，少了一点啊，回去吧。现在我们开一个家幼家长会啊，所谓80而立，80岁正是人生当中最关键的一年，所有的家幼们都要重视起来，否则你的爷爷奶奶啊，太老太老爷太爷爷都会落别人一大截。难道你想输在了起跑线，还想输在黄昏线吗？给我卷起来，只要卷不死就往死里卷。我们来看到 KK Dyson 和咖啡牛奶不加糖，他们发来的都是正确的答案啊。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其实很简单，我们来揭晓一下两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5个字，你看第一个字的题是夏天缺不了的一样东西，夏天才有的，也我刚刚猫熊说我改口了，我刚刚突然想到确实冬天也有可能会有，但是它并不是必需品，夏天就是你一定要用到的，家里也要用到，你看家里得有空调，得有冰箱，你得要想要冰凉的感觉，那这个字儿就是冰。然后行政单位，刚刚我们有说到，就是我会开国道啊，开一些乡镇的道路啊。然后第二个字，它是一个行政单位，就是那个镇。然后第三个字是一种味觉，多数人尝到之后呢，面部表情扭曲。那你尝到酸涩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是很扭曲啊？你看，这都已经是冰镇酸，还差2个字儿，一种冬天开放的植物，那就是梅花呀。雪花飘飘，你就能想到那个梅花，那个植物是不是这首歌？还有广东最爱的阿妈最爱煲的汤啊，广东人煲汤一绝呀、啊，合起来就是冰镇酸梅汤。而第二道题目呢，它的正确答案，第一个就是吃起来咔嚓咔嚓，是不是？

那就是特别脆。第二个就是你摸你全身，首先你会摸到的就是哪个部位，那就是皮肤啊。第三个，油锅你是一种什么烹饪方式呢，就是炸呀。就到了第四个字，其实第四个字跟我们今天那个酸第一个提的酸是一模一样，我就说一定要给你们绕一绕，不能够又说它是一种味觉扭曲，是不是？我刚刚说的它可以组合成一个四川的名小吃，那就是酸辣味儿。在那个超市货架上，它不是也会写着酸辣粉吗？是，然后最后一个婴儿顿顿不能少，就是脆皮炸酸奶。所以 Dyson 这个脆皮炸鲜奶差了一个字啊，我刚看错了，应该是脆皮炸酸奶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你有猜对吗？那个在粉丝群雷梦他还分享了，他说豆包是我今年口角非常多，容易跟人争执，而且工作辛苦还不被理解还要被质疑，然后而且还有个老公争吵，我的天哪，真的是验证了我最近的状态啊。太可爱了，今天分享这个 AI 我觉得也跟大家来提个醒啊。好的，那么我们节目呢在这里也要暂告一个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进入到新闻时间，明天早上的早高峰我们再会吧，拜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

0: 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
6: 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

0: 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7: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0: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

0: 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 阿乐，
3: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2: 加掉什么船？
3: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 靖江那边那个海轮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轮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轮。
1: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2: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4: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6: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7: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9: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0: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6: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

0: 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1: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0: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0: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5: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 前，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为

0: 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3: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3: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4: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5: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6: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3: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5: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4: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3: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8: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5: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7: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8: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9: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乐见一本书，我是你的首席领读人林乐。今天来说一本帮你走出执迷爱恋，学会正常爱与被爱的书《执迷》。你是不是也曾经在感情里失去理智，恨不得每时每刻和对方黏在一起，总妄想自己能改变对方，分手时甚至会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挽回，又或者你被人死死纠缠，连拒绝都要遭到威胁，这些都不是深情，而是执迷爱恋的囚牢。这本书不灌鸡汤，只帮你看清执迷的真相，找回身心的自由。这本书的作者苏珊·福沃德是国际知名的心理治疗师，她深耕情感咨询20年，见过无数被执迷困住的人。他用真实案例剖析了执迷爱恋的根源，教你如何走出这种不健康的关系，收获真正的爱情。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3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1个要点，执迷爱恋从来都不是爱。 那些死缠烂打、控制威胁，甚至以伤害自己相逼的行为，背后是病态的占有欲和不安全感，和爱毫无关系。第二个要点，执迷的根源，大多藏在童年的创伤里。小时候被忽视、被抛弃的恐惧，长大后会让你拼命抓住一段关系，以为只要足够付出就能换来被爱。第三个要点，想要走出执迷，关键是重建自我，学会识别执迷的信号，停止自我消耗，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才能从执迷的泥潭里走出来。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下次忍不住想联系对方时，先做三次深呼吸，转移注意力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每天花十分钟写情绪日记，记录自己的执迷想法，慢慢看清自己的内心。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你摆脱一段执迷的关系这么简单。真正的爱情应该是让人感到轻松和自由的，而不是充满控制、威胁和伤害。学会放下执念，你才能遇到真正健康的爱。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浮拥军优品馆直播专栏上线，云端拥军筑起，博罗中学综合实验楼项目预计今年八月底完工交付，博罗发布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指引。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推出全新拥军筑起直播专栏《罗浮拥军优品馆》。该专栏以退役根植乡土、创业助力振兴为主题，通过直播展示军企优质产品，打通拥军筑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当天，专栏首场直播走进罗浮金秋食品有限公司，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介绍了企业发展故事以及特色优质产品，吸引众多网友在线互动。罗浮金秋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杨志峰是一名退役军人，返乡深耕本土农特产品。他表示，直播不仅是对军创企业的帮扶，也将吸引更多退役军人回乡创业。博罗县罗浮金秋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志峰：
4: 对我们做军创企业的产品呢、还有公司的宣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扶政策。也是通过这种直播呢，也会吸引更多的退役军人返乡创业，回到我们家乡做更好的产品，迈向全国。
3: 据了解，罗浮拥军优品馆是我县常态化拥军筑起特色专栏，旨在提升军创产品知名度。接下来，该栏目将持续挖掘优质军创及拥军企业资源，不定期开展直播活动，以线上流量为企业引流拓销，激发退役军人创业热情。博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刘少卫：
5: 我们希望借助直播这一新型形式，让更多人认识支持我县军创和拥军企业，后续我们也会持续落实各项惠军惠取政策，搭建更多服务平台，用心用情服务退役军人，扶持拥军企业，持续擦亮我县拥军工作品牌。
3: 全媒体记者江志玲、徐俊浩、曾杰欢报道。近日，博罗中学新建综合实验大楼及附属配套设施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目前，综合实验大楼和报告厅两栋建筑主体已全面封顶，项目预计今年八月底完工交付。在该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各司其职，加紧开展装修、设施安装等作业，各项施工环节有条不紊地进行。该项目包括综合实验大楼和报告厅大楼，新增155个车位，可基本满足全体教职工的停车需求。惠州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增科：
6: 包含了两栋楼，一栋是综合实验大楼，地上6层，地下1层，一栋是报告厅，3层，合计总建筑面积就有20,958平方。现主体已封顶，进入了装修阶段，力争今年八月底完工交付。
3: 据介绍，博罗中学自2005年搬入县校区，至今已有20余年，原有教学硬件设施难以适配现代化教学需求。为此，项目新建了大型报告厅，可容纳1600人，能满足年级集会、学生表彰、集体教学等大型活动的开展。同时，综合实验大楼新增物理、化学、生物等标准化实验室，补齐了以往实验教学的短板，助力学校落实新课标教学要求。博罗中学总务处主任杨俊杰：
7: 现在呢，增加了这些实验呢，对我们的整体化的新课标了一个衔接啊，是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同时，我们的那个学生的文娱场所也增加了，我们现在一楼的隔空层也增加了一些学生的活动角落。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活动空间。
3: 据了解，博罗中学新建综合实验大楼及附属配套设施项目是2026年博罗县十件民生实事之一。项目建成后，将全面完善博罗中学办学硬件配套，补齐教育教学发展短板，为学校深耕素质教育，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张军健报道。近日，中共博罗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关于印发《博罗县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指引》的通知，明确了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对象、各类招生入学时间安排、2026年博罗县县城公办学校小学、初中学区示意图以及报名方法等事宜。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根据适龄学生人数、学校分布、学校规模及交通状况等因素，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划定招生区域，以适龄儿童少年户口所在地和实际居住地址为依据，实行免试相对就近入学。面上公办小学，原则上以村为区域就近入学。申请入读公办学校户籍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规定报名时间内通过惠教育网上报名系统关注惠教育公众号报名。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5日至6月17日。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战死也不爱，已不顾伤害。要是那天心已有，为你敞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看这一回啊，你得先开口啊。
1: 可是我应该说点什么呢？
0: 简单的三个字啊，三个字。气死我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

0: 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1: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100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 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0: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1: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9: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14: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5: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6: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7: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6: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场163

0: 三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2: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3: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2: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3: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2: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6: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7: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6: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0: 船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3: 出厂面要多少钱？收收割员行。
2: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事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4: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6: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7: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9: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0: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1: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2: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到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4: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3: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0: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 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旗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10: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房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浮拥军优品馆直播专栏上线，云端拥军筑起，博罗中学综合实验楼项目预计今年八月底完工交付，博罗发布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指引。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推出全新拥军筑起直播专栏《罗浮拥军优品馆》。该专栏以退役根植乡土、创业助力振兴为主题，通过直播展示军企优质产品，打通拥军筑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当天，专栏首场直播走进罗浮精秋食品有限公司，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

0: 介绍了企业发展故事以及特色优质产品，吸引众多网友在线互动。罗孚金秋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杨志峰是一名退役军人，返乡深耕本土农特产品。他表示，直播不仅是对军创企业的帮扶，也将吸引更多退役军人回乡创业。博罗县罗孚金秋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志峰：
1: 对我们做军创企业的产品呢，还有公司的宣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扶政策。也是通过这种直播呢，也会吸引更多的退役军人返乡创业，回到我们家乡做更好的产品，迈向全国。
0: 据了解，罗孚拥军优品馆是我县常态化拥军筑起特色专栏，旨在提升军创产品知名度。接下来，该栏目将持续挖掘优质军创及拥军企业资源，不定期开展直播活动，以线上流量为企业引流拓销，激发退役军人创业热情。博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刘少卫：
2: 我们希望借助直播这一新型形式，让更多人认识支持我县军创和拥军企业，后续我们也会持续落实各项惠军惠企政策，搭建更多服务平台，用心用情服务退役军人，扶持拥军企业，持续擦亮我县拥军工作品牌。
0: 全媒体记者江志玲、徐俊浩、曾杰欢报道。近日，博罗中学新建综合实验大楼及附属配套设施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目前，综合实验大楼和报告厅两栋建筑主体已全面封顶，项目预计今年八月底完工交付。在该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各司其职，加紧开展装修、设施安装等作业，各项施工环节有条不紊地进行。该项目包括综合实验大楼和报告厅大楼，新增155个车位，可基本满足全体教职工的停车需求。徽州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增科：
3: 包含了两栋楼，一栋是综合实验大楼，地上六层，地下一层，一栋是报告厅，三层，合计总建筑面积就有20,958平方。现主体已封顶，进入了装修阶段，力争今年八月底完工交付。
0: 据介绍，博罗中学自2005年搬入县校区，至今已有20余年，原有教学硬件设施难以适配现代化教学需求。为此，项目新建了大型报告厅，可容纳1600人，能满足年级集会、学生表彰、集体教学等大型活动的开展。同时，综合实验大楼新增物理、化学、生物等标准化实验室，补齐了以往实验教学的短板，助力学校落实新课标教学要求。博罗中学总务处主任杨俊杰：
4: 现在呢，增加了这些实验呢，对我们的整体化的新课标了一个衔接啊，是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同时，我们的那个学生的文娱场所也增加了，我们现在一楼的隔空层也增加了一些学生的活动角落。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活动空间。
0: 据了解，博罗中学新建综合实验大楼及附属配套设施项目是2026年博罗县实践民生实事之一。项目建成后，将全面完善博罗中学办学硬件配套，补齐教育教学发展短板，为学校深耕素质教育、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张军健报道。近日，中共博罗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关于印发《博罗县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指引》的通知，明确了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对象、各类招生入学时间安排。2026年博罗县县城公办学校小学、初中学区示意图以及报名方法等事宜。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根据适龄学生人数、学校分布、学校规模及交通状况等因素，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划定招生区域，以适龄儿童少年户口所在地和实际居住地址为依据，实行免试相对就近入学。面上公办小学，原则上以村为区域就近入学。申请入读公办学校户籍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规定报名时间内，通过惠教育网上报名系统关注惠教育公众号报名。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5日至6月17日。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早间的7:4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早安呐、啊！欢迎您在这时刻锁定到我们的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好多1073呐、啊！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周五才是幸福感最强的一天。然后今天又是芒种节气，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日历啊，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就今天还是环境日，没有想到吧？所以你看这一天当中承载了这么多的一些特殊的意义啊，而且也是在高考前夕，因为高考呢今年是恰逢也跟这个周末刚好是遇上了，所以你看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我们在今天就要为我们的高考学子们打气加油了。今天我们在早高峰的主题呢也是和高考有关呐、啊，有没有家中有高考生的小伙伴们啊，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互动一下，也希望今天早上的早高峰依旧伴随各位在上班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喽。

看到新少说想要听到一首来自周深的《达拉崩吧》，嘿嘿，这首歌我们在晚高峰有跟大家来推荐过啊。他想听到这首歌，好的，没有问题。然后在这时刻来送出，只要是我们歌曲库有的，我肯定是会为大家来送出的啊。哎，这首歌我之前在晚高峰有跟大家放过，而且介绍过，就周深的这个声线真的是在这里面有四个声线呐、啊。

刚刚雷蒙说，他说小雪你戴上了帽子是不是没有洗头？我说何止啊，一般我上这个早高峰的时候一般都是脸也没有洗。然后早高峰的时候我下节目之后不是要去了那个地下车库去拿车吗，我就希望说啊没有人看得到我，然后最好是没人也碰不到。刚刚我在群里回刷牙是早班的最后底线。

我们今天有说到，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主题呢，跟高考有关。从6月7号开始啊，这个就是倒计时的时间了，是不是？7号、8号、9号，我们的高三学子们就要奔赴战场了。在这首歌过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些关于高考的一些话题。在稍后我跟大家来预告一波，就是我昨天看到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博主叫都亮，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过他。然后他有跟大家就是出了一些考前的，就如果说写作文今年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命题，如果说有类似的一些命题的话，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文笔能够加分，我觉得在稍后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喽。好的呢，那在7:51，这个是一个现场版本的一首达拉崩吧。那在这时刻来送给大家各位小伙伴们，王子面说周五确实很好，周五的早高峰堵车不是很好，堵在了惠城区的兴联路这里啊，一动不动呢。我们的王子面就是我们的主持人林子，之前他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预告，就是他的中午时段的音乐争当，是因为现在他是有去轮岗到我们的记者，现在叫林大记者了，是不是？林大记者这是一大早要去跑新闻了，是不是？要给我们带来第一手的新闻的资讯，先给我们带来一首惠城区目前的路况吧。

咨询当中啊，有说到这个高考这个日子还是寓意挺好的，是不是？录取吧。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关于高考的资讯呢，就是关于到今年的这个广东省啊教育考试院发布的这个普通高考的温馨提示。今年如果说你家的这个孩子比如说戴了这个眼镜的啊，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呢考生进入考场安检的时候佩戴携带眼镜需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的摘下放在这个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的检查。截至目前呢，多个省份的教师这个教育考试机构已经发出了通知啊，进考场前对这个眼镜要进行特别的一些检验，一个是上海，一个是福建、内蒙、河北。这些地方他们都是有，比如说像有一些省份，他们是高考不受理智能的眼镜来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还有呢，就是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像什么智能的手环、智能的眼镜，通通都是不能够作为这个进考场的标准，而且呢会视为是作弊啊。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的严惩，所以在高考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常识性的问题都是我相信学校和老师都是有三令五申的跟大家来进行一些交代。那么在这个考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我觉得家里面的家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包括学生们在考前的前一天的准备当中，包括你在考试的当天，都有很多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就是稳住心态，是不是？你刷过的题都是你的底气。我觉得在这两天起床的第一句话就是先给自己打个气，我是完全 OK 的。就不要去想什么考砸了怎么办呢、啊、或者怎么样才能多拿几分啊。然后呢，我觉得也不能够太过的松弛，就适度的紧张，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就是它不要是非常的紧张，但是我们是有一个状态，适度的、微微的，哎，它确实是可以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啊。对学生来说，还有就是考完一科丢一科，这是铁律啊，这是绝对不能够忘记，坚决不要去对答案，不要去回忆细节。别人讨论答案，立刻戴上耳机或者礼貌的离开，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场。过去的就已经成为过去了，下一科才是你的主场。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老师们都会说，哎，考一科丢一科啊，还说这个考前不要喝那么多水啊。然后呢，说说考前的开箱的检查，这些装备一个都不能少，一个是双证，绝对是 C 位，准考证、身份证啊，这个缺一不可。你就是用那个透明的防水袋装好它，然后放在你家里最显眼的位置。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放在那个鞋的那个上面。你要穿鞋吧，你穿鞋的时候你总能看到它吧。然后建议多复印几份这个准考证，万一丢失应急补办啊，这个还能够就有这么一个应急的措施。以及呢，咱们广东版的透明笔袋准则，只能够带透明笔袋、透明水杯、文具标配二 B 铅笔、黑色的签字笔，是不是啊？注意呢，像这个涂改液啊、修正带呀、不透明的这个笔盒，通通是违禁品啊。以及呢，安检门的挑战，今年将继续实行的是2+1的安检。就我们刚刚说的，像这些智能眼镜这些都不行，还有这个金属的探测仪加智能的安检门。为了不要滴滴滴呢，这个你尽量少穿那个金属的衣服，就是我们的学生嘛，比如说那个铆钉啊，或者大拉链啊什么的啊。运动裤啊、T 恤衫呢、啊，是绝佳的战袍。雨具不要忘了，广东特色，在6月的广东，要么暴晒，要么倒水，包里一定要备一把伞啊，多备一件干爽的 T 恤，万一就说淋湿了，可以及时的换。吃喝住行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家长们要特别注意一下了。按照老规矩来，这个老规矩就是吃常吃的，不要特别的去给他们大补。就家长们一定要忍住，就考前不要搞什么大补汤，还有这个什么海鲜大餐啊。因为呢，这个肠胃可能突然间，我就觉得说，可能平时已经习惯了这些家常便饭的肠胃，突然间你给他整一个5星级豪华餐，肠胃表示我这也受不了啊。还有就是别跟失眠死磕，就万一考前睡不着，太正常了。听点这个轻音乐，闭目养神，就算没有睡着，大脑也能得到休息啊。我觉得这个，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走过高考的，是不是？你想想你当年高考的时候，其实也是会紧张的，也会失眠的。我就记得我高考那一年特别有意思，就是爸妈他
他们是为了给你。

0: 营造一个特别安静的环境，然后你知道，就我的那个卧室，它是靠马路边的，我就听惯的那种车水马龙的声音，突然给我整个特别安静的那个房间，我觉得我顿时我就觉得少了点什么，哎呀，我就说不行啊，你得让他们因为就特别安静，最里面那一间卧室，我还是得回到那个听得到车水马龙声音的那一间。就像我昨天说，我们那个耳机换了之后，我现在听着这个耳机，虽然说它没有断断续续了，但是我还是习惯用以前那个旧耳机。昨天还跟听友说，我说这是不是一种依赖和习惯呢？就是它虽然破旧了吧，但是你就会觉得习惯了这个东西，你突然间更换呢，所以不要给他们去补一些什么大补汤之类的。那当然，如果说一旦是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的话，当然就不要忘记。找什么？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就是不要忘记啊，遇到什么问题一定要去找警察，因为在那几天高考的时候，一定是路上都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警察啊，一定是会开绿色的通道。而且我觉得，其实很多的一些市民们也会自发的来进行一些帮助和接龙。当然，我觉得你不能完全依靠别人，是不是？首先你自己。所以我觉得其实早高峰啊，就是现在小，雪也是兼这个早高峰的节目，我觉得还蛮好的。因为晚高峰有时候因为玩游戏，我们的一些话题其实没有办法去延伸，而且还有听友说晚高峰时间太短了，现在这一个小时我们就挪到了早高峰。就是可以就一个专题跟大家好好去聊一聊。好，稍后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我们的早安1073，6月5号星期五的早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咖啡牛奶不加糖，说听得我都紧张了。
1: 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4: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5: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6: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7: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6: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7: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6: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洛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7: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8: 不错哦，
6: 点亮美好生活。